0: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0: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2: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3: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4: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音乐故事会。我们就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小动作的单元，让音乐可以接住我们所有的情绪，我们一起来看看人间烟火里那些让我们感动的人生故事。在中国，有一位渐冻人叫蔡磊，表了主题演讲，名叫倒计时。我相信所有看过的人可能都对于他的那篇演讲所在的房间印象深刻，就是他房间的四个角是摆放着四座时钟的，全程伴随着秒针的滴答声。很多人误以为这个时钟是他生命流逝的一个倒计时，可是他彻底的反转了概念，他告诉我们，这不是他生命的终点，是送给渐冻症的终结倒计时。2019年，蔡磊被确诊为渐冻人。当年这个渐冻症是被视为无药可医的绝症，而到了今天2026年，医疗、基因包括生物技术的飞速迭代，他越来越笃定地认为，折磨了全球50多万家庭的渐冻症已经走到了被人类攻克的倒计时阶段。所以他一直在演讲当中说，他不是孤军奋战，渐冻症才是寡不敌众，他一定会亲眼见证这个病魔的杀手被亲手终结。在他演讲的过程里面，他讲述了自己6年多和渐冻症贴身对抗的那个真实的处境。他首先说到了自己的现状，全身是没有办法活动的，彻底失去了说话的能力，24小时需要依靠呼吸机来维持。可是他每天用眼控仪，就是用眼球控制的一种仪器，工作10多个小时，统筹药物研发，包括患者救助的全流程。他只靠眼球就可以搭建样本库，就可以推动临床的很多的线路。而且未来他说自己视力如果完全丧失的话，就直接接入脑机接口，用意念打字继续攻克难关。而他让我特别感动的一点，就是未来如果说他所有的大脑机能都衰退的话，他会依靠一具机器人，意识数字化，他换一副躯体继续和渐冻症对抗，肉身限制不了他抗争的那个意志。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演讲日当天其实是两个节日的重合，一个是

抗争的那个灵魂永远自由。我相信他的这个演讲也是给所有的渐冻症患者的家人带去了非常多的精神慰藉。建议大家这一天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去 B 站上搜索来整个演讲的过程，去感受那种没有什么悲情的诉苦，只有平静的坚定的力量完成了一个宣战，把个人的苦难升华为全人类对抗绝症的共同战役。我相信每一个看到过的人一定会获得更多对于当下的生活启示。一首《孤勇者》送给蔡磊，也送给每一个在生活里一直坚强努力不曾放弃的自己。

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音乐故事会。我们接下来继续要请出一位老朋友，带来一首他的新歌，来自范晓萱，为电影《魔方小姐》量身打造了一首陪伴主题歌。

好喜欢这首来自范晓萱的《老朋友》，我想不只是他写给朋友的一首歌，更是他写给岁月、写给长久情谊的一首走心之作。年少时的范晓萱可能更多以灵动俏皮的那种曲风出圈，而很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来看她的唱腔，其实是多了很多岁月沉淀之后的那一份温柔感的。我们要谢谢她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拿捏住了成年人友情的一个特质，就是你不需要时时的陪伴，我们也无需频繁的寒暄，我们各自人生都在奔赴着不同的生活，可是却始终在彼此的心底留有一个专属的位置。那些很久没有联系可是却从未走远的老朋友，都是岁月赠予我们最珍贵的礼物。好了，送走了一位专业歌手，我们接下来要请出一位非专业人士。相声说得不错，歌呢在这首里面也唱得比较深情，我们想来听听看。

谢谢岳云鹏这个朴实无华特别真挚接地气儿的声音，没有专业歌手的那种技巧哈。可是我觉得往往动人的歌是这样的，就是他的那种纯粹的真情是特别打动人心的，也希望我们更多人可以在这样的歌声里面听出来更多的读懂与感恩。我们来听歌手梁咏琪的《自由的夏天》，也是少了很多情歌的缠绵，而给我们解锁了一种温柔又松弛的曲风。我想这和他放缓了歌坛事业之后，从2006还是2007入坑坚持了有近20年的小爱好密不可分，这就是陶艺。他还在家里专门开辟了一个陶艺工作室，每天固定时间去捏陶，素面朝天的跟那些泥土相处。他把陶艺称作是一种动态的冥想。我记得他还曾经举办过自己的陶艺展览，名字也特别的有意境，叫花开花落。我来听听他的这首《自由的夏天》吧。

0: KP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3: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他还得我负责。
4: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2: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

0: 咱们讲讲话，
1: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的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

这是来自 Tank 哎，这个很有辨识度的唱腔的歌手给我们打来的一支你演我猜。我是刘慧，正在为你打来你的故事我的歌，音乐故事会。也是经历过人生很多起伏的 Tank 对于情感的这种感知哈，也越发的细腻和通透。那这首歌也是他扔掉了以往那种穿透苦情歌的悲情，用一个很沉稳的音乐表达给我们讲了在感情世界里最无奈的那个相处的状态，包括很多的

试探、拉扯和内耗。所以真诚的爱意从来不需要演，也从来不需要猜，你尽管坦坦荡荡的去爱，才是感情最好的模样。我们接下来要来听的这首歌真的是甜度温柔的恰到好处，来自大川为你讲述，想到你就觉得好幸福。听听看这首歌的故事脉络是如何发展的呢？

听完这首歌啊，只有一个感受，就是不刻意张扬，也不刻意油腻，也许这就是真正幸福的感受吧。那个幸福可能从来都不是什么盛大的惊喜，而就是这样，当你想起某个人的时候，心底自然而然会泛起的那个温柔和安稳。你的故事，我的歌，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听看这首故事感十足的歌，来自歌手马嘉译，用他清冷细腻的声线为你带来成年人深夜的情绪畅谈。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位歌手的声音我们好久好久都没有听到过，他曾经唱红过很多的歌，比如《朋友别哭》啊，《老情歌》《爱一回伤一回》，包括后来啊，因为他的翻唱而广为流传的《弯弯的月亮》。他是吕方，一直就是这样的温润着，在花甲之年写下了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亲爱的你呀》，少了很多情歌的那种缠绵，而把最纯粹最柔软的父爱就这样倾尽全力地告诉我们。这首歌呢，也是他专门唱给女儿 Emma 的专属告白。走过了半生的浮沉，吕方在刚才的这首歌里褪去了所有的那种技巧的痕迹，而就用这种温柔的、这种细腻的、饱含温度的方式，把父辈们那种隐忍、内敛又毫无保留的爱唱的是淋漓尽致，有一种不求孩子前程光芒万丈，只求孩子一生平安顺遂的

耳边这样一首质朴又真挚的合唱，来自十个晴天，不说再见，就和我们每期节目快结束的时候这种感觉一样，唱的不是离别，而是并肩的感恩，是那种来日方长的期待。谢谢大家，谢谢各位真挚的相遇，真挚的肯定，都是我们彼此生命里最珍贵的馈赠。还记得我在节目的一开始和大家讲到的渐冻人蔡磊的故事吗？没有人生来勇敢的，只是有人选择了直面黑暗，逆风前行。我想每一个沉默的坚持，每一个不屈的信仰，都值得被看见，被尊重，被温柔以待。也希望我们更多的朋友能够心怀悲悯和善意，我们敬畏生命，传递温暖。好啦，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刘慧，感谢你的收听。最后的这支我们来听 Mika 和莫文蔚带来的 Stardust， 星辰，尘土的尘。 We are all made of stardust， 我们皆是由星辰造就。

0: 九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3: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4: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5: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5: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9: 唐师傅，你这车货是拉到江西？
10: 对呀、啊，吃完中饭睡一觉再出发，4个小时就到了。
9: 4个小时也不短呐、啊，一定要检查好油液、轮胎，不能大意喽。
10: 放心吧，老司机的安全秘籍全都掌握了。
11: 老司机的安全秘籍：行车前无检查，一查油液是否充足，二查灯光是否正常，三查安全带与安全气囊功能，四查仪表盘故障报警，五查货物捆扎是否牢固。任何一项疏漏都可能导致突发险情，提醒您安全无小事。
12: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3: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2: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4: 孩子出生之后咿呀学语，但是很多宝爸宝妈觉得自家孩子发音不清晰不准确。每年暑假，口腔科医生都经常会被家长问孩子需不需要剪舌系带。究竟孩子大舌头的原因是什么？舌系带可以一剪了之吗？想让孩子说话清晰准确，到底应该怎么办？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副主任医师张舒，言语语言康复诊疗中心主管康复治疗师、康复医学博士后张文静，和您说说大舌头的解决方案。来看一看孩子大舌头到底应该怎么办。言语语言康复这种锻炼对于孩子大舌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解决方式。很多的朋友吐字不清，并不因为是生理构造，也就是我们说的舌系带短造成的。通过训练，大部分的孩子可能这种语言表达不清楚的情况能够得到纠正。那接下来也得把时间交给张主任，先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孩子如果确确实实就是因为舌系带短造成的这种吐字发音不清，那家长肯定是希望能够尽早解决，让孩子语言发育的这个关键期别受影响。比如说什么时间段带孩子找医生来判断一下需不需要手术，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年龄。
15: 很多家长会问啊，既然这个舌系带会影响说话，那我是不是越早剪就越好？我从出生我就给他剪了，那不就更好了吗？首先啊，这个是我也特别想跟大家纠正的一个误区，就是说舌系带是我们正常的一个生理结构，就每个人都会有，它对舌头起到了一个支撑的作用，这个是一个正常的结构。那么如果它并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剪它呢？
14: 不影响功能，你
15: 对，
14: 没必要，
15: 就是没必要，就挨着一刀，小孩也受罪，是吧？但是因为就是新生儿的舌系带啊，它本来它就会显得比较短比较紧，随着孩子的生长发育啊，它这个变化，舌系带它就是后退了以后，它的功能也会有所改善，就是我们一再强调的这个功能。如果孩子吃奶正常，没有反复的溃疡，也没有明显的问题，那么我们并不建议说因为看起来短而进行一个预防性的一个剪。如果做手术的话，我们希望家长有三个时间点。第一个就是婴儿期，如果明显的吃奶障碍了，小朋友咸乳浅，吃奶非常的费劲，体重导致体重增长不好，而妈妈的这个乳头也是持续的疼痛啊。当排除了其他问题以后，明确跟舌系带有关，这个时候我们就早期干预了。第二个呢是下前牙萌出后，如果反复的把这个舌头磨破了，形成溃疡，这个时候也会影响小朋友的进食，而且还会很疼，这个时候也考虑处理。第三个就是学龄前， 有可能会有的发音问题。但是这个发音问题当时我们也说和舌系带短并不是一个强相关性，
14: 对，10%左右的孩子发音不清是因为舌系带短。
15: 舌系带短，对，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经过语音和口腔的评估后确认舌头的这个舌系带短运动受限确实和发音有问题，这个时候我们考虑手术。而手术后一定要配合语音训练才能改善说话不清楚这个问题。
14: 嗯，所以说孩子如果要做手术之前其实是需要先评估一下孩子大舌头或者是语音发音不清的原因是不是舌系带导致的。
15: 对
14: 啊，那这个文件跟我们说一说，孩子如果去了，家长说哎呀孩子现在就是吐字发音不清，我们怎么来评估他的这个原因是舌系带造成的？
0: 确实是门诊会遇到很多这样的家长存在这样的疑虑哈。如果是真的是存在舌系带过短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一般其实到口腔科张舒主任这边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可以确诊了。
14: 对，但是这个时候只能是确定他到底短不短，但是我们的这个原因不是说比如说后天的这个原环境的影响也可能让他吐字不清吗？就是这个怎么来区分呢？
0: 但是如果说其实到我们，我觉得明确指征这个事情都很简单，是过短还是不是过短都很简单。最难的是什么？很多家长和小朋友都处于中间的这个区间
14: 啊，
0: 可减可不减的时候
14: 啊。
0: 其实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很多时候儿童口腔科的专家和医生们常常是需要我们语音门诊的一个建议的。比如说家长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小朋友说话不清楚的时候，这个时候需要过来找我们来确诊一下。一般来说的话，我们在语音门诊评估的时候，我们首先会评估口腔器官的运动功能，其中舌是最主要的一个评估的一个对象。比如说舌尖跟舌系带过短，比如说我们的舌尖上抬，一般来说我们会请小朋友舌尖上抬看一下舌系带的附着的位置，然后舌尖的运动，精细的运动，比如上抬舔上齿龈下齿龈，舔左口角右口角，舌尖外伸看能伸到一个什么样的长度。其实一般来说如果小朋友即使有轻度的或者是有些时候是中度的哈，舌系带偏短，但是他的舌系带它的舌尖是可以让它伸出口外这种的，我们都认为其实对说话来说影响不大。但是如果说有其他的目的，比如说正畸大夫推荐了，比如说像刚才张舒主任说的可能总是前牙不停的去磨损等等，有这些的原因的话，那就另行处理。但其实整体来说舌系带就如果属于轻中度的短这种程度的话，如果像我刚才说的经过语音的评估，这些运动都基本上没有什么限制，我们认为其实不是造成他说话不清楚的主要的原因，一般就不建议去做了。
14: 好，就是告诉家长们，如果孩子就是因为大舌头说话不清，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来决定要不要去剪舌系带的话，医生会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第一是看一看孩子的这个舌头的运动轨迹能不能够达到我们说最基本的吐字发音清楚的这一个动程，再一个就是可能会评估一下孩子的语言环境到底好不好，这个是需要专业医生来进行评估的。那也想这个问问张主任，如果孩子如果已经比如说错过了前面这样的一个比较黄金的时期，到后面比如说已经上学了，上了三四年级了，我还有机会比如说剪舌系带让孩子继续恢复之前的语言功能吗？
15: 当然有机会了。确诊了这个舌系带确实和这个语音发音有强相关的这个小朋友，那么我们还是要尽早解决，解决完舌系带的问题然后再进行语音训练。可能语音它这个如果发错误音的时间过长，那么我们纠正的时间就会更长，让他发正确，对，让他发正确的音，这个时间可能要比这个学龄前的孩子纠正起来要更困难一些，然后时间整个治疗周期要更长一些，但是依然是有机会的，包括成年人他也是有机会去纠正这个语音的发音不清的。
14: 所以说最佳的手术年龄其实就是在
15: 学龄前、对，不要让他发错误的音的时间过长，固定下来那就很困难了。
14: 但是后面这个即便年纪大了，也依然是有机会通过手术的方式，只是咱们后面可能训练的时间
15: 会更长。
14: 那其实这个手术啊，我了解了一下，好像方式还挺多的，不只是一剪了之，我看好像还有激光的方式。
15: 是的，
14: 咱们也和大家说一说，这个如果真的需要剪舌系带的话，这手术的方式都有哪些？家长该怎么选？
15: 我们一般婴儿期的小朋友就不采用激光了，婴儿期的小朋友一般我们就采取剪刀，拿剪刀剪一下， 然后呢也很薄，也不太会出血，是吧？一般大一点的小朋友，有时候我们会采取激光的方式啊。激光的优势呢，就是出血比较少，视野清楚，操作时间也比较短，术后的肿胀呀和不适可能也相对较轻，然后有的时候呢也不太需要缝合，不需要拆线，是吧？但是不能说这个激光啊就适合所有的孩子，具体要用什么方式呢，也要看孩子的年龄、配合程度，还有舌系带的情况。
14: 嗯，
15: 虽然说呢这是一个小手术啊。但是也不是说就随便剪一下就好了，它也涉及到这个止血呀、伤口的处理呀，还要避免损伤周围的结构呀，或者说剪多长，因为毕竟舌系带是一个正常的结构，它起到支撑舌头的作用，你剪得太长了，舌头的活动度、自由度就太大了，这个时候一定要在正规的这个医疗机构进行评估，然后进行手术。
14: 所以说激光手术和传统的这种直接把它剪短的手术方式各有
15: 优劣，优劣，对，
14: 不是说激光的就一定会更好，
15: 不是。
1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1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12: 再不养生就晚了。
1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送给你，打开看看。
1: 这是什么？
0: 生日快乐。
1: 表带？
0: 对啊，这个是我在手工兴趣班给你做的。
1: 那表带背面刻的是什么？
0: 活在当下。

0: 过段时间我就要去参加音乐学院的专业考试了，我以后一定要成为一流的小提琴演奏家。
1: 加油，你一定可以的。
0: 你呢？你毕业以后想做什么？
1: 我？
0: 嗯，
1: 我没有你想的那么清楚啊，但是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找你。

0: 前是不是医生也有一些注意事项得提醒家长，还有就是手术之后很多家长也关心，哎呀，如果是孩子年龄特别小，比如说影响到他的进食，带着孩子去做手术，那是做完手术不是更不能吃奶了吗？不是更瘦了吗？更影响发育了吗？
1: 手术之前呢一般没有什么需要太多注意的哈，主要就是手术之后是吧，一般那个婴儿期的这个手术剪完以后稍微压一会儿，然后不出血了，小朋友就可以正常的吃奶了，就跟、
0: 啊、就不会说吸奶的过程一使劲儿机会出血吗？
1: 不太会，因为咱们伤口就自然就愈合了，包括你比如说皮肤上划了一小道，它也不是说一直在出血、
0: 啊、
1: 它凝血了以后它就不出血了。
0: 哦，也就是说这个切口其实不是特别大，
1: 非常小，对，特别是对于婴儿期，因为它本身舌头就非常的
0: 小，
1: 然后舌系带也非常的薄。
0: 嗯，
1: 然后呢多数情况下舌系带手术的时间也是比较短，创伤也是比较小的。但是任何手术它都有风险，比如说术后的这个出血呀、感染呀、粘连、瘢痕以及疼痛，但是这个发生率并不高。在短时间内的时候，孩子有可能会有一点疼或者不舒服，而年龄大一点的孩子我们一般就是建议清淡饮食几天，注意口腔卫生，然后呢如果特别疼就可以吃点止疼药。
0: 但是这个时候有没有必要比如说加强一下清洁，要不要给孩子比如说用一些比如杀菌啊，或者是恢复的这种漱口水啊，或者是生长因子什么的？
1: 因为口腔呀本身就是一个有菌的环境。就是如果我们要使用杀菌类的呀，这些容易造成口腔菌群的一个失调。而且使用特别强效的这种杀菌剂有可能会造成这个局部伤口就是非常杀的非常疼啊，这个是没有必要的啊。清洁是可以做的，比如说拿生理盐水稍微擦一下啊，是吧，这些是可以的，正常刷牙保持口腔的一个正常的清洁是可以的。不是特别建议说我拿酒精啊或者拿一些消毒剂啊去给孩子去擦啊，这个是刺激性非常强的。
0: 尤其是一些什么这个漱口水就说的可以什么消炎抗菌。其实我们的口腔本来就是一个菌群平衡
1: 的
0: 环境当中，没必要让它做到无菌的环境。
1: 是的。
0: 那咱们接下来得问问文静，如果我们做完这种舌系带的手术，孩子多久就可以去进行一些训练？因为刚做完手术孩子可能比如说有疼啊，或者伤口完全没有愈合的情况之下，这时候就要开始吗？还是说等他长好了最起码过了一周之后咱们再开始训练孩子？
2: 这一般来说的话，我们常规是要建议就是要根据小朋友的伤口恢复的情况来定。一般来说建议术后一周之后就请家长带着小朋友去找手术的口腔的大夫去复查一下。然后在这个情况下有一些小朋友比如说采用传统的切开缝合这种方式，可吸收线的话可能就是很多小朋友和家长也可以选择找大夫去拆。如果是需要拆的线之后呢，然后一般来说我们在术后两周左右的时间可以让小朋友的我们的舌头舌系带切完之后可以做一些比较轻柔的一些简单的一些运动，比如说舌尖外伸，然后舌尖轻轻的上抬，这种的运动来稍微重新建立一下我们舌头的运动功能。然后之后其实能系统的我们就是能进入到我们这个语音康复治疗，基本上是在术后一个月，我们一般常规就是接诊这样的小朋友。这个时候我们的伤口恢复也好了，然后小朋友也不疼了，然后也不会特别去抵触这种就是舌尖的这种运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语音训练了。
0: 所以说一周带孩子去门诊复查一下，看看恢复的这个情况，伤口啊有没有长好，有没有一些并发症什么的。大概在我们做完手术之后一个月，孩子彻底长好了这个伤口，然后再去言语语言康复中心寻求医生的指导，这时候是帮孩子去训练他说话的这个语音的动程啊，如何去发音啊，这是在一个月之后带孩子去，时间节点是比较合适的。
2: 是的。
0: 那一般比如说这种语言的训练或者语言的康复，它肯定是有疗程的，它和手术不一样说做完手术这就结束了，它肯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大概的这个疗程是怎么来划分的？一般孩子如果从大舌头到发音清晰得经过几个疗程才能见到比较明显的效果？
2: 其实家长也最关心这个问题，一来之后就是门诊确定了性质的有无，到底有没有我们说的这种大舌头。其实我们老百姓叫大舌头，我们叫功能性构音障碍啊，就是这种情况家长最关心就是请问大夫我们治多久能好。确实碰到这样的问题我们是有点尴尬的。因为是这样，这个其实是主要是第一是取决于小朋友自身的这个年龄。我们知道年龄很多家长都有这个概念，我们早期干预早期干预，年龄越小效果越好。其实 道理是这个道理，但是年龄小的小朋友，比如说我们语音康复训练的时间，黄金的康复时间一般是4到6岁学龄前的小朋友，那4岁的小朋友和6岁的小朋友相比，他的理解力，我们知道小朋友相差半年其实就区别会很大，虽然早康复它效果会好，但是它的理解和配合能力跟6岁小朋友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0: 哦，所以说早点开始晚点开始各有利弊
2: 啊，当然还是建议早点开始。
0: 哦，
2: 就像我们有一个不好的一个习惯一样，它这种肌肉形成的这种记忆时间越长它越
0: 不容易改，
2: 越难去更替，所以就是还是建议如果发现有问题，一定要及早去做这个治疗。
0: 但是孩子年龄大了之后理解能力强，可能配合度会更高一些，所以家长也别灰心，
2: 对，
0: 说哎呀孩子已经这么大了改不过来了，还是有机会的。
2: 对，还是还有就是这个时间的治疗时间的长短跟小朋友就比如说错误的音的多少也是有关系。我们会有一个很详尽的一个语音的一个评估，比如说我们100个汉字他能说清楚多少个字，我们会给他一个百分比的一个评分。
0: 哦，
2: 那如果是轻度的孩子，比如说他就几个字说不清楚，可能百分比能达到70%、80%，这样的孩子他更替起来治疗的程序肯定会少一些，治疗的次数肯定快一些。但是如果说小朋友处于一个中度或者重度这种情况的话，那我们的周期会长一点。一般来说的话，按照我们既有的这个治疗的这个经验哈，就是小朋友基本上我们平均的治疗次数大概是在30次左右，一次是半个小时。所以这个就跟家长就是打了一个底，家长听了之后可能也会放心，但是这种也跟家长治疗的频率是有关系的。如果一个月治疗一次，那这30次您想想一年可能也做不了多少次，是不是？如果说频率高一点，一般我们推荐的频率是1周2到3次，那这种的话可能几个月我们就把小朋友说话不清楚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0: 所以说孩子的这个疗程是和他吐字发音的不清楚严重程度密切相关，那他的这个恢复的快慢一方面和孩子的配合度有关，另外一方面也和家长带孩子去这个就诊的这个周期或者说频密程度有关，间隔太长是不太好的，推荐的间隔周期是1周大概2到3次。那时间有限，可能没有办法回答所有朋友的问题了，最后一点点的时间也留给张主任吧，对于孩子比如说这种发音不清或者是舌系带短，还有什么需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的吗？
1: 最后呢，我想跟大家说，孩子发音不清不要一上来就怪舌系带，说是舌系带短，而且呢就算是舌系带短也不一定都需要剪，我们更看重的还是最开始强调的功能，有3个地方，婴儿时期看吃奶，长下前牙以后看看有没有反复的溃疡，而学龄前要看发音和舌头的运动。该观察的观察，该训练的训练，而真正有功能影响的再进行干预。
0: 好，那也再次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
3: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9%，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2%。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姑姑，吃我一拳！
3: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2: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4: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5: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2: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5: 这一排呢？
2: 看不清。
6: 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7: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8: 寻宝护宝藏宝，
7: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8: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7: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8: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9: 钱币呀，作为媒介存在于世界已经超过2500年了。很多人喜欢收藏古钱，对于众多喜欢收藏古钱币的藏家来说，他们的故事常常会给其他藏家带来深刻的经验教训。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在藏家传奇单元跟大家说一说呀，古币藏家的收藏故事。这个故事叫做什么呢？叫老猴玩古钱，一波三折，出自段中谦等所著的《古币的收藏故事》一书，由郑思杰为您讲述。
10: 猴心动，收藏圈的朋友都称他老猴，今年50多岁，不算老。要用这个老字儿说他玩古钱币收藏，倒名副其实。老猴玩古钱可以追溯到1978年，已经几十个年头了，是老手，该到出经验出成果的时候了。但是谈及收藏古钱的心得，老猴蹦出一个字儿：玩。再深问，他说吃了不少药。老猴说的吃药是指收藏古钱时候吃亏上当，话题就此拉开。老猴收藏古钱也是一波三折，首先是喜欢古钱。老猴玩古钱之始，有两个历史关节值得一提。一是在1978年，社会上百废待举；二是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人们禁锢多年的思想像开闸的潮水异常的活跃。此时社会上收藏古钱的风气已渐成。老侯喜欢历史，几位集古钱的朋友常拉着他探讨古钱上的朝代年号，一来二去受他们的熏染，老侯也爱上了古钱收藏。他发现通过一枚小小的古钱可以了解历史、书法艺术、铸造知识等等等等。其实老侯没有投资的概念，完全是出于好奇，于是勤穷点兵，多多益善。单位有许多老工人家在外地，老侯托他们回家探亲的时候帮助收集古钱。别说，这个方法还真灵。老家在安徽农村的杨师傅探亲归来，带回了几枚， 去甘肃农村探亲的刘师傅也带了几枚，一般带回来的都是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年间的清代普通钱。有一次回山东老家探亲的杨师傅带回了一枚唐代的开元通宝，第一次见到唐钱，老侯别提多高兴了。老侯人缘好，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上了班长、工段长，工人师傅们知道他爱好古钱，都主动帮这个忙。这样你俩他仨，几年下来他也积攒了几十枚。这个藏品数量老侯觉得不解渴，开始跑北京的钱币市场。琉璃厂钱币商店是他常去的地方，在这里他一次购了200枚北宋钱，每枚2元。那是1985年的事儿，现在市场上的北宋钱还是这个价格。当时就看北宋钱上的书法好，品相干净，价格也低。要知道那时候每月的工资才5-60块，太贵的不敢问津，其实还是不大懂。说这番话，老侯并没有后悔当初的选择，因为当时的他确实不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他把自己收藏的古钱用车间的废旧电线穿成串，放在单位的办公桌抽屉里，急毕的朋友来了拿出来观赏切磋，朋友喜欢哪一枚只要张口，很简单，拿走吧。其次是吃药，老侯开窍了，懂得了集古钱以珍惜为贵。他明白这个道理，就读了丁福宝的历代古钱图说和上海市钱币学会主编的古钱的鉴定和保养。读书重要，历代古钱图说老侯买了几本，都赠给了刚涉足古钱收藏的朋友。看书可以少交点学费，老侯总不忘了这样提醒。使老侯开窍的直接导火索是一位实习生。1989年单位来了一位实习的大学毕业生，是学习财经的，在车间会计室帮忙，也爱好集古钱。会计每月都要来工段几次核对工程账目，随从的实习生意外发现老侯玩古钱，从此变成了他办公室的常客。一来二去混熟了，有这么一天，实习生又一次欣赏老侯的藏品，用一种商量的口吻说：侯师傅，我想要您2枚钱币，你看喜欢哪枚就拿走吧。有老侯这句话，实习生很高兴，挑走了2枚。时间一晃，实习生一年的实习期满，离开了单位。又过了一年，在某一天，老侯在街上碰见他了，俩人寒暄之后，话题转到了收藏上。实习生说：嘿，您给我那2枚古钱后悔吗？
11: 嘿，给你了还有什么后悔的。
10: 在老侯心里，那2枚古钱连同手里的300多枚都是从门头沟买回来的那批，当时觉得没有什么珍惜的。实习生说：您不知道，您给我那2枚钱币，一枚是英文错版户部大清铜币，很稀缺，另一枚是北宋纯化铁母，比一般钱厚重，钱上的字体是行书，是真品，我已经卖了。北宋纯化铁母非常难见，老侯才意识到收藏钱币要转向珍稀品。老侯要收藏珍稀钱币，自然有藏友积极牵线搭桥。这时候老侯的收藏钱币心态几近痴迷，听到别人说谁手里有珍稀钱币，恨不能倾囊成交，快速到手。1992年的一天傍晚，他到大兴区一位钱币爱好者家中看钱币，发现一枚宝闪局咸丰元宝当500。钱币外扩上方有一个官字，老侯心里非常高兴，又打听钱的来历，对方说是祖上传下来的， 老侯铁了心要买，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花高价买回来了。第二天，老侯拿出新淘来的这枚钱币把玩，不看则已，一看几乎惊叫起来，八成假的。
12: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古币藏家的故事，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从书香门第出来的全家。
3: 再仔细观察，钱币是红铜铸的没有错，但没有一丁点磨损，穿口没有磨损过，还带着铸造时留下来的毛边，而且被火烧过的痕迹也很明显。老侯自己给这枚钱定性，100%假的。这是老侯第一次花大价钱买假的。老侯说他收藏钱币还上过一次当，那是从一位收藏爱好者手中高价买祥祺通宝、顺治通宝，被11两大钱，也是灯下交易。后来经过专家鉴定是假的，老侯体会到收藏钱币灯下交易不能做，光线不足，观察钱币品相容易出现视觉误差。另外不要头脑发热，要知道越是真品赝品可能性越大，因为受利益因素驱动，造假者铸造价位平平的普通钱会得不偿失。最后是平常心，经过几次上当以后，老侯收藏钱币之心复归平静，回到了当初收藏钱币时候那种心态，那种境界，把收藏钱币作为一种业余爱好，以常人的心态搞收藏。珍稀品凡是喜欢钱币的人都爱追求，但大多数珍稀品只有在博物馆和书本上才能看到，市场上见到的大部分都是假的。当你认真思考后就会明白，吃亏上当要怨就怨自己知识少，鉴别能力差，怨自己太贪婪。有了这样深刻的体会，老侯给自己收藏钱币重新定位，收藏普通钱。不过经历了市场风雨的一番洗礼，老侯现在的收藏普通钱和初涉此道时的收藏普通钱有了质的飞跃，它是收藏普通钱中的异常版别。中国钱币版别十分复杂，每一种普通钱币中都有较为稀少的版别钱，从大量的普通钱中遴选稀少的版别，接受祖先创造的孔方文化的洗礼，其乐无穷。不过老侯的平常心中也有不平的事情，老侯是个性情中人，朋友看准他的藏品，他出手大方，这种做法是爷非爷，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工友从河北老家给老侯带来一枚铜制通宝祖钱，一位收藏钱币的前辈用一枚咸丰钱换走了那枚钱币，现在市场上价值不菲。1998年，老侯花1000元淘到一枚宋元通宝白铜铁母，品相一流，老侯爱不释手，一位玩钱币的朋友看了非要不可，最后老侯成全了他，原价转让。老侯还有一枚金代的太和重宝和贝钱，也是被朋友喜欢，原价要走了。老侯感叹呢，大概一生当中再也找不到这几种钱了。
4: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2: 哦，
4: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2: 啊，
4: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2: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4: 哎、
2: 买个铜钱啊、
4: 嗯、
2: 捡个瓷片啊、
4: 嗯、
2: 自得其乐。
4: 哎，
2: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1: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听听藏家的故事，我想对涉足收藏领域有着难得的言传身教的意义。在北京玩古币收藏啊，陆鑫是一定要知道的一位著名人物。著名作家刘一达先生早在十多年前啊，就在《老根人家》这本书当中啊写过这位收藏大家。下面呢，咱们来听听郑思杰为您讲述陆鑫的故事，叫做从书香门第出来的全家。全家呀就是指古币收藏的藏家。作者刘一达。
3: 北京的老宅门真可以折射出几百年的历史烟云。虽说随着城市的变迁，多数老宅门的形体已不复存在了，但是宅门的遗风和根蔓还在不断延续。陆鑫戴着一副金边眼镜，穿着休闲装，举止和谈吐透着斯文。在中关村的一栋住着不少院士的公寓里，刘一达欣赏到了他收藏的古玩。这套房子是陆鑫的爷爷陆学善先生生前留给他的。多年以前，陆鑫按北京老宅门的风格重新做了装修，隔扇和窗罩用的是红木材料，是陆鑫按故宫的图样找人定做的。室内的老家具也多是青石的，两个红木书柜里放的几乎都是古钱币方面的书。出于对刘一达的客气，他拿出民国时期景德镇的盖碗，给刘一达泡了杯香茶。在他的藏室，刘一达欣赏到了刘墉自书的老匾“新化初基”。陆鑫笑道，这是他几经周折淘换到的玩意儿。在这古色古香散发着浓郁京味的宅子里，您很难想象到他曾经是中国著名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学善先生住过的地方。陆学善其实是陆鑫的外祖父，因为他从小在陆学善身边长大，所以随了母亲家的姓。陆学

0: 善，字语言，浙江湖州人。其周岁时父亲病逝，在丝厂做工的母亲无力供他上学，是好心的邻居给了他两角小羊的报名费，他才进了识字班。陆学善勤奋苦读，学习成绩相当出色，高中毕业靠校长和两位老师的慷慨解囊，考上了杭州之江大学，以后又考入南京国立东南大学物理系，受到著名物理学家吴有训的赏识，后来成为吴有训带的唯一的研究生。1934年，陆先生被派到英国留学，在物理学的研究上有所建树，曾获得曼彻斯特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回国以后任北平研究院雷学研究所研究员。解放以后，陆先生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副所长，一年以后他又任代理所长。他酷爱中国古典文学，对文物典籍、金石书画颇有研究，加上他会法、英、日、德文，所以在晚年生活非常艰难的时候，常和妻子王守礼吟诗唱和，消遣自娱。陆心从小就在这种环境里生活，耳濡目染，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陆学善有一儿一女，儿子陆毅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系，1987年病故，女儿陆颖，也就是陆心的母亲，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陆心的外祖母王守礼是大宅门里出来的才女，王家的先祖王敖是明朝的宰相，王守礼是王敖的第15代传人。他的祖父王福清在京做官，祖母王谢长达算得上是位巾帼英豪，早年在苏州成立放族会，率先宣传取消缠足，后来创办了振华女校，培养了许多的人才，如作家杨绛，就是钱钟书先生的夫人，记者彭子刚，社会学家费孝通等等。王守礼的父亲王继同毕业于北京同文馆，是著名数学家，也是围棋高手。他与前妻管尚德和后续夫人管尚孝生了12个孩子，除5个孩子因病早逝外，其余7个子女都是我国著名的专家、学者、教授。王守礼行妻清华大学中文系毕业，曾赴英留学，在京城像王家这样的老宅门并不多了。
1: 您听听这位陆心先生的家境可真是了不得，他的祖辈啊真可以称得上是院士之家了。那陆心又是如何开始古币收藏的呢？他的收藏又有什么故事呢？咱们呀下期再和您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炎炎夏日，提醒学生朋友们，不要私自到野外水域下水游泳，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有些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水下却暗藏漩涡，存在很大危险。防范溺水，平安过夏天。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依然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可以说是自媒体达人，现在自己呢也是美食博主了啊，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要聊一个在夏天去有可能天相对比较热的地儿。先卖个关子不说了，节目一开始有请我们的包括同学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呗。
9: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8: 哎，今天我们要聊福建。哎，其实福建啊，包括去过很多次，而且对福建印象极好，而且呢作为一个人的深度游，福建也是非常适合的一个地儿。不过这一次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地方，有可能大家只听说过，光说这名字啊还容易搞混了。而当地呢，作为一个，它是一个县城吧，还是一个县级市？
9: 对，
8: 发展的非常非常的不错。那这一次呢，去到那儿大概包括的行程，我问过他，大概也就三四天的时间。但是呢，让包括可以说是惊喜不断啊！通过当地人的引导和介绍，包括同学在当地呢，可以说玩的非常的内容丰富，同时也玩的非常的怎么说深度啊？先给大家揭秘一下吧，咱们要去福建的哪儿？这个地方大家可能一听啊，就会想起，对对对，是有那么个地方。但是我们说的地儿跟这个还不一样、啊。
9: 对，
8: 嗯，
9: 这地儿就是福建的莆田。
8: 对，大家一提莆田，
9: 而且是也是莆田，咱也说莆田县也好，莆田因为人家现在都叫市了嘛，莆田市。嗯、所以你就哦，
8: 莆田会议，
9: 知道莆田会议，对对对，所有人基本上就别说这个，咱们就作为外乡人啊。
8: 嗯，
9: 福建本地朋友就说：“哎呀，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8: 嗯，
9: 哎，这个那个很有名啊，哎，革命老区啊。啊，
8: 但是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地儿，虽然一个名字哈，但是它不是一个地方，
9: 对，
8: 可是都在福建省内啊。这个地方呢就非常有意思了，除了我们熟知的一些这个自然风景，一会儿包括同学会说到这其中的一些产业，就是人这个小县城的产业啊，也是让。”我们包括同学没想到，以前从来没往这想，也不知道这一个县城在全球独步的这个规模到底有多大啊、
9: 嗯、
8: 整个城市呢应该建设的非常的不错，而且呢刚才包括在上节目之前还跟我说，这地儿一大特色，当地人比较富，而当地人的这个所谓夜经济也非常的旺盛，说晚上吃夜宵能吃到第二天天亮啊，这样的一个地方。先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这个莆田吧。这一次我们包括去呢，也是有目的去的，要参加当地的一个祈福活动。
9: 嗯，
8: 这个活动呢，其实规模也很大，而且当地的这个文旅呢，也是在这两年一直发力。
9: 对，
8: 这个活动的不管是规模呀，还是一些相关的配套设施啊，也都越来越完整。给大家先介绍介绍，
9: 这个活动呢，主要是去见他们一位叫陈静姑。
8: 陈静姑，
9: 临水夫人。
8: 嗯，
9: 这个肯定不，咱别说咱们了啊，就我第一次去我也懵，说这个、
8: 嗯、
9: 好像确实没听说，
8: 没听说，
9: 没听说。我跟当地人这么一聊，我发现在当地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跟他齐名的那一位，我们可能比较火出圈，我们都认
8: 就熟了、
9: 哎、妈祖大家都应该都听说过。
8: 嗯 嗯
9: 他们当地人说呢，妈祖负责保佑的是海上的这些出海的呀，打鱼的呀，这些人、
8: 嗯、
9: 那在陆地上的这些就归陈靖姑管，他主要保护的庇佑的是妇女和儿童。
8: 嗯，就像刚才包括说的，可能在整个福建省人家都非常熟，但是呢他没有妈祖那么的在全国哈，
9: 嗯，
8: 非常非常的闻名遐迩。
9: 那全世界都知道那个，因为它出海嘛。
8: 对对对，介绍介绍这回的规模吧，这个祈福活动规模也应该不小。
9: 光是这个彩排就提前就得一两天去搞这些彩排
8: 啊，
9: 然后有各种世界各地的各种民间团体都会来，
8: 嗯，
9: 所以呢，就是它其实非常热闹。然后呢，也有很多现场有很多的祈福仪式，
8: 嗯，
9: 然后有很多那种传统的民俗的表演。骨子里我是非常喜欢看那种锣鼓喧天、大旗招展的那种感觉，
8: 嗯，
9: 哎，这是非常的怎么说有意思的。
8: 对，而且这种所谓祈福活动啊，尤其是在南方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区域啊，你比如说这个潮汕啊，你比如说就前日子龙舟赛，就是你在现场会感觉到勃勃生机。一方面呢是旌旗招展啊，整个的规模非常的大。
9: 对，
8: 另外一个让就是照我看来，我观察到的细节就是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这样的一些传统的民俗活动啊，或者是祈福活动当中的积极性越来越高。
9: 嗯，
8: 就是最典型的就是莺歌舞啊，我们看到一代，因为那个它确实需要一定的体力，另外呢这个划船龙船的这个过程里，我们也发现更多年轻人。那在这一次的这个祈福活动当中，你是不是也看到了更多咱不能说比咱那个岁数小哈，就像咱们这样岁数的人其实是主力了。
9: 都有、
8: 嗯、
9: 这个它确实是涵盖了，它是一个非常全民的一个活动、
8: 嗯、
9: 所以呢从老到少都有，还有小朋友呢、嗯、都是上，它专门中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坛，所以这个坛就是轮番登场、
8: 嗯、
9: 哎，所以很多的这些就是每个团体来了都得拜一下啊、
8: 嗯、
9: 都得上去舞一下啊、
8: 嗯、
9: 所以就有很多很多的节目、
8: 嗯、
9: 然后这些节目就有的是那种全是小朋友的，也有的就是这种、
8: 嗯、
9: 你看就是那种大爷大妈的、
8: 嗯、
9: 就

0: 也是从各地慕名而来的这种，
1: 嗯，
0: 然后他给你组织起来，
1: 嗯，
0: 哎，有的就是上去纯拜一下，
1: 嗯，
0: 所以这还挺多的。
1: 就是一方面是整个的这个祈福活动的规模，另外呢就是参与祈福活动的这一些团体啊，刚才包括说到的一些老年人，其实他们也是组成了个团体嘛。
0: 对。
1: 另外这个年轻的小孩子们，你想在这一个坛里进行表演，恐怕也要经过不能说是旷日持久的排练吧，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集中的排练，
0: 嗯，
1: 才能够最终呈现这样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整个的这个所谓祈福仪式不光隆重，而且非常正式，结果也非常严谨，同时大家对待他的这个态度能眼见的非常的认真啊，不是那种啊有点敷衍啊或者城市化啊，就确实有一种生机在，难怪会感觉非常热闹哈。
0: 对，有参与感，因为大家都非常的，他不是作为更多的不是来作为一个可能我们说去找个借口吃吃喝喝的那种，
1: 不是，
0: 不是，
1: 他也不是为了旅游诚心做的这么一个作为祈福，
0: 嗯，
1: 是人家当地人有没有外人来我都要做的一件事儿。
0: 对，
1: 嗯，
0: 但是现在呢就是说我们说从文旅角度说这个东西变成一个比较大的文化 IP 也好，
1: 嗯，
0: 名片也好，诶，它确实也很能打得出去，
1: 嗯，
0: 别外省可能现在不太知道，
1: 啊，
0: 但是在省内基本上大家一说啊知道知道知道，
1: 对对对，
0: 他们管这个就是很多人更多的知道他这个名字叫做奶娘。就是说你说陈靖姑可能有的人不知道，因为这也是最近就是宣传出来了，
1: 嗯，
0: 但是你说哦大奶娘啊知道，
1: 嗯，
0: 说为什么叫这个，这个是他们俗语，其实就是母亲的意思，
1: 嗯，
0: 作为母亲来哺育哺育大地，
1: 庇佑我们，
0: 庇佑我们，
1: 嗯，
0: 哎，就尤其是妇女和儿童，
1: 嗯，
0: 所以像这个就是一说这个所有人都知道，
1: 嗯， 嗯，
0: 哎，就哦这知道，所以他其实有个别名就叫奶娘文化，他就是庇佑
1: 我们的传统，
0: 哎，就是所以现在大名叫陈靖姑，
1: 嗯， 嗯， 嗯，
0: 这么一个很有意思的，首先它有仪式感，
1: 嗯，
0: 再一个就是这地儿其实它香火都很旺，
1: 嗯哼，
0: 但是每到什么十五啊，然后这种祈福啊，这种大型的活动的时候，那香火就更别提多旺了，
1: 嗯，
0: 它在它这个祭坛旁边就是有这么一个，哎，这个就是文保单位吧，
1: 嗯，
0: 咱们就说，
1: 嗯，
0: 应该是2003年的文保单位，
1: 嗯，
0: 就说明这里边有真东西，
1: 嗯，
0: 这个就是临水宫的旧宫。就是当年的这个始建于唐，这个应该是始建于就是公元大概8世纪左右，非常古老的一个宫。现在保留下来的建筑呢，有很多是明清时期修葺的，
1: 嗯，修复的。
0: 所以现在呢，就是说保留下来虽然是明清，但是你想，它既然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 嗯，
0: 那就说明人家里边还是有点真东西。
1: 对对对，
0: 它那些雕梁画柱啊，然后里边很多的木头的浮雕，这个就是。我觉得作为我这种最近这几年特别喜欢看文保的，哎，
1: 嗯，
0: 看这个有能得到很多的，就是能拍到很多不错的片儿，
1: 嗯，
0: 而且因为这地儿香火太旺了，
1: 嗯，
0: 他那个老的这个旧宫啊，修依山而建，修的其实不是很整齐，
1: 嗯，
0: 现在在他旁边修了一新的，
1: 嗯，
0: 就是一个特别大、特别规整的建制，非常完好的，比他这个老的。因为当时
1: 规模也大，
0: 哎，规模也大。当时我在那个自己在航拍机上看了一下，大概能比它大将近2到3倍的一个面积。
1: 嗯，
0: 就是大殿也非常的庄严，然后也是就是它的建制就更规整一样，左殿右殿，然后前殿后殿就非常的完整了。
1: 对，这是当地的，这就不光是文旅了。
0: 嗯，
1: 这是当地文旅可能在建成之后做了大规模的宣传。
0: 对，
1: 但是整个这一个建设。可能也和当地的风土啊，包括这个当地的民俗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0: 嗯，
1: 要不然不可能保有这个旧的一系列建筑之后，完完全全又做出一个新的来，规模要还要比这个原有的这个规模大那么多倍。
0: 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自媒体达人、美食达人啊，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今天聊福建莆田，第一个时段已经跟大家说了，这个我们今天说的莆田啊，不是莆田会议的那个莆田，
6: 不是，
5: 福建有两个，这一个莆田县呢，其实实力也不容小觑。介绍了一个当地的祈福活动，其实呢，不光是在莆田，整个福建省对这样的一个祈福活动都非常的熟悉，我们也介绍的比较详细了，规模非常大，非常正规，而且大家的心气都非常的高啊。第二时段呢，就围绕着这一个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开始我们今天其他方面的一些介绍了。首先我节目一开始说了，说福建进入目前这月份就开始特别热了，那莆田是不是也气温是不可小觑啊？
6: 哎，还真不错啊，算是天公作美吧。这两天呢，一直都是这种比较多云的天气
5: 啊、
6: 就是对于我这个喜欢什么拍大片啊，什么航拍啊，可能是有一点小小的
5: 遗憾。
6: 但是呢，那两天是真凉快呀、
5: 啊。是吗？
6: 因为它只要没太阳的时候，这个山沟沟里边其实还挺舒服的。尤其是莆田旁边呢，还有个大的翠屏湖，所以它这个怎么说，湖光山色掩映之间呀、啊，小风一吹还挺凉爽的，每天就是，真是我没想到啊，因为去年也是夏天去了一趟，也在它隔壁，因为这都是、现在都属于宁德嘛，去年去的是霞浦，给我热坏了，我
5: 那地儿热，
6: 那真是热坏了，去年也是七月份去的嘛，这就差前后就差可能二十来天，然后今年这个竟然。全程都是20多度，
5: 哦，那舒服，
6: 就特别舒服，
5: 嗯，
6: 而且呢，它又没下雨，就是
5: 一直在阴天，
6: 哎，正好那种还都不是特别阴，它属于那种多云，
5: 嗯，
6: 就是又感觉到那光照很强，哎，小风一吹又很凉快，这么一个状态，
5: 就也是没想到的，夏天会有这样的气温，
6: 对，所以就全程我因为我带的全是短袖短裤，后来结果这个因为那长裤不是出片照相好看嘛，全程都没脱那长裤，就一直没换掉，所以
5: 穿得住，
6: 非常凉快，所以很舒服。

0: 舒服，然后早晚呢也有一点点小温差，哎，在那县城里边待着，晚上吃点夜宵啊什么的，一溜达，哎，特别舒服，23-24度，特别凉快，
1: 就适合城市漫步的一个小县城。
0: 对，
1: 接下来呢，从攻略的角度讲，到底怎么到那儿？刚才说到宁德，其实这也属于宁德，大家一提宁德就莫名耳熟啊。
0: 对，
1: 这两年就开的车，说不定底下就是有一块宁德时代的电池啊。这算是一个大企业。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古田呢，严格意义上讲，它虽然叫做市，但是它是一个这个县级市。
0: 对，
1: 虽然发展的很好哈、啊。但是它的身份是一个县。
0: 其实它属于，它离福州很近
1: 啊，了。
0: 尤其是现在呢，对，而且尤其是这个，听他们当地人说啊，修了一条高速，直接通到古田，所以就这条高速大大节省了时间。我记着我，因为我是当时去的飞机有点落地有点晚，就是那个
1: 落在福州，
0: 就是落在福州就本来就晚点了。然后呢，师傅可能又比较开的比较快一点，我应该是2个小时左右不到，就直接已经从机场直接到古田县城里边。
1: 就是到你的驻地
0: 就已经到了，所以呢，当时就是说他们就是说这个开了这个高速以后啊，就非常的方便，那也就是说，而且我也没开车，就是直接打了一个那种就是类似于顺风车呀，专车就过去了，所以很方便。
1: 那可不近了那一趟，打顺风车过去。
0: 我当地的这些这叫城市之间的这种交通，其实它
1: 也
0: 很方便，对，也比较方便，所以这个是咱就说飞福州的飞机应该挺多的吧？
1: 对。我相信原来道路交通条件也应该不差，只不过就是时间上可能得多开个1-2小时、现在2个小时应该是沾了高速的光，
0: 对
1: 啊，应该非常不错。到了县城之后是晚上还是白天？
0: 我这到了已经很晚了，当时直接干了后半顿晚饭，当时
1: 哦，到了还吃了一顿。
0: 对，
1: 我总爱问大家这个到了一个地方的观感，尤其是最近更多朋友啊，他放弃去一些非常知名的主流的城市或者景区，去的都是一些我们以前甚至没有听说过的地方。
0: 对，
1: 然后呢，给我们的反馈是，好像也不差。就有一些朋友去了一些南疆的新的景区啊，就你最熟悉的新疆，也是就是，哎，大家莫名觉得原来认为那个地方小，可能不方便，到了那儿发现，哟，这建设都超前了。我不知道你到了这个古田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就觉得这就是个城。我没拿它当什么县级市来看，走在街上啊，这个商店啊，包括饮食啊，包括这个交通啊，就没给你感觉太多落差。
0: 对，它倒是这个县城倒是不大，但是呢，就这个地方给我感觉吧，它好像就是让你能明显看到有一种很安居乐业的感觉，就是大家都很安居乐业。
1: 有点像泸州吗？你上次跟我说。
0: 对，就是泸州跟这个又不太一样的是，它是一个守着江的一个文化，在那个地方，四川富庶的你没看，都是南部那几个沿着江的几个文化，而且它的酒文化也非常发达。这个地方呢，后来我才知道，因为它的支柱产业，
1: 就是你们进入古田之后，发现的第一个状态就是当地人们的气氛很让人舒服，
0: 哎，对，很安逸，而且尤其是夜里头，你要晚上我吃那半顿饭也没吃太饱，然后就让人拉到这个当地的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复古的这种酒吧，然后就又吃了第二顿，第二天晚上我自己就出去压马路去了，我说这个咱就必须得搞点夜宵啊什么的，结果一看，好，这街上呢，毕竟县城很小，但是呢，你就说吃吃喝喝啊，哎，吃点然后喝点然后那边唱唱歌啊什么，这些地方哇一直都有地儿营业，就是这个就打翻了我对一个小城市或者一个小县城的一个固有的概念，一般这地儿到了天黑大家就纷纷归了，就直接
1: 就散了，
0: 做鸟兽散了，就赶紧各回各家，然后就忙活第二天的该什么上班上班，该上学上学，所以它是那么一种应该有的节奏，结果这个县城好，每晚上那天吃完饭应该都快1-2点了，我们就在那儿，县城不大嘛，直接走着溜达回酒店，哇，中间路过的很多地方，哎，你看人家也还开着门，夜宵也好，
1: 就是另外一种繁华。
0: 对，
1: 你用不着白天去看高楼大厦。
0: 对，它是那么一种，就是说，哎，我就想，你得反推，就是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心理机制、心理状态，才能到夜里头2-3点钟，他还在这吃饭。那他肯定是生活压力不大。手里呢 应该也多少有点
1: 宽敞，
0: 哎，然后呢，他第二天他又不用早起上班去，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城市就当时给我就好奇心给拉满了，
1: 嗯，
0: 对，直到后来呢，我这当地朋友带我跟我说了这个他们的支柱产业，我说啊，开始跟我说的时候，因为进城那是写着什么中国食用菌菇之乡，
1: 嗯，
0: 我说那不是应该是云南吗？
1: 啊，
0: 人说，
1: 对，你一听到这个字儿，
0: 对啊，
1: 立刻有反应，
0: 对啊，人家说那个都是野生的。比较多一些、
1: 啊嗯、
0: 我们这儿主要是食用菌、
1: 嗯、
0: 就是咱们现在餐桌上看到那些什么香菇啊什么口袋菇啊什么就是茶树菇啊就是那个杏鲍菇、
1: 嗯、
0: 就是这些叫做食用、
1: 嗯、
0: 就是我们自己人工培育在那个厂房里面可以、哎、
1: 可以就是有序种植的
0: 哎可以有序种植的这些这是一方面再一个就是他们这儿产银耳
1: 嗯，
0: 我说啊，我知道，也算是一种食用菌吧。
1: 就到这儿，你还都没往那儿想？
0: 不，没往那儿想、嗯。然后呢，人家说啊，我们这个食用菌呢卖的很好。
1: 嗯，
0: 我说我知道，
1: 食用菌
0: 是食用菌嘛，就是也是银耳、
1: 嗯、
0: 木耳什么这、嗯、啊，不是，就是银耳。说全世界有90%的银耳都是古田产的。
1: 这一下，我们包括同学突然又重新认识了刚才路上看见的那张牌子。
0: 对。就是这个事儿，我消化了一阵，真的我自己消化了一阵子、
1: 嗯。
0: 我说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全世界只要是有，因为它行销了世界上很多个国家，
1: 嗯、对
0: 不是每个国家都吃银耳啊、
1: 嗯。
0: 你像什么泰国啊，有些这些
1: 对东南亚国家，
0: 他专门进口这个。
1: 嗯，
0: 我说那什么概念？就是啊，怎么现在我们能看到的银耳有90%都是你们这一个县城产的？我说这个有点儿。是不是有点夸张了、
1: 嗯、
0: 然后这个事儿为什么我后来说我被震撼到了呢、
1: 嗯、
0: 第一就是他们你再反推他们这个民安居乐业的这个状态、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正好第二天去超市
1: 求证了一下
0: 我真的去超市那架子上我看了一眼、
1: 嗯、
0: 咱们可不信的朋友再去下回去超市你可以看一眼、
1: 嗯、
0: 这咱不敢说100%啊真的就是你把那银耳那袋打开看一下背面写着福建古田、
1: 嗯、
0: 真的就是这个地儿
1: 这是让包括跟我说，我都没想到，他那个那么小的一个地方，他有一个非常，而且呢，你就觉得这种生意可以一直做下去。对于他们来讲呢，他们心里是有数的。
0: 对，
1: 它不是一个什么网红产品，它是一个这个可以大规模进行出口养殖，并且不断有销路，而且呢，它产品结构也在不断提升。可能会相应的还带活一些周边的一些什么其他产业，
0: 现在
1: 比较安稳。
0: 对他现在，而且这个安稳就是在农业来说，
1: 嗯，
0: 他不要太安稳，
1: 嗯，
0: 就是人家当地人说我们这个什么风调雨顺，我们这旱涝保收呀。
1: 对，
0: 我说对，这玩意儿他没有在外头野外种的，这都是在厂房里种。
1: 嗯、对，
0: 您外头下刀子，他也能种出来。
1: 基本上产量稳定。而且呢，产量越稳定，销路就越广，
0: 对，
1: 这样是正向循环，就是属于良性循环里头非常难得的一种。
0: 而且最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们真不知道，咱们作为外乡人，就你说什么银耳什么这个古田的，我们真不知道。而且呢，这种不知道，他们也不宣传，人家也没有说我们非要打造一个什么，
1: 全世界都知道。
0: 哎，就是我们就是我感觉就是那种闷声发大财。
1: 哎，对。
0: 自己就是他敲门声的人就兢兢业业把钱给挣了，
1: 嗯，
0: 然后挣完钱就是，而且这些人呢，你想他百姓自己特别安居乐业、特别富庶的情况下，他还不是那种爆发型的，
1: 嗯，
0: 他是那种都是地里刨食，我确实是自己一茬一茬种出来的，
1: 对，
0: 这些银子我自己怎么掂量怎么花，我不是那种要哎报复式的消费，或者我要怎么样纸醉金迷，不是。喂，我第一我得理财，哎，我得弄房子，我得弄什么这些，我让我自己的生活变得非常舒服的这种状态。
1: 对对对，
0: 是，所以它是这么一种很正向的一个逻辑，
1: 就是稳定渐进的收入，可能也会让这个拥有这些财富的人本身变得很冷静、很客观。
0: 对，
1: 都是辛苦钱嘛，而且呢，这种长效的种植啊、售卖啊，依靠的恐怕也是当地这样的一种这个气氛，它和这个暴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所谓勤勤恳恳，
0: 哎，
1: 老老实实，而且呢是属于有灵气儿的，他还能抓住市场脉搏，难怪这个让包括觉得这个小城非常的有意思。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啊，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9%，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2%。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4: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4: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5: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6: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4: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7: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8: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7: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9: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10: 爱看世界杯，更要爱健康。我是拥有橙色皮肤、充满阳光正能量的健健。其实啊，我更是一个铁杆球迷。所以有个小秘诀要和你一起分享：熬夜看球之后，中午更需要午睡来补补觉，还可以做做腰椎保健操，这样既不耽误看球，又保证身体的能量。我是健健，和我一起健康看球吧。
11: 你好，
12: 你好，
13: 你好 ，How's it going？
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前一段时间呢，有这样一个说法在网上流传，就是说长期吃肉啊有可能会降低智商。那爱吃肉真的会让我们变笨吗？针对这个话题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食品与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女士。欢迎吴佳。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14: 说到荤素搭配，说到吃肉哈，中国人有一个词儿叫酒囊饭袋，好像说这个人经常吃肉，然后和酒肉离不了的话，他好像往往
15: 就感觉很蠢笨
14: 啊，有点蠢笨。前一段网上真的还流行了这样一个说法，说长期吃肉会降低智商，很多朋友觉得，哎，这暗合了，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呀？总吃肉就会变得笨笨的、蠢蠢的。吴佳觉得这个说法有道理吗？这个说法你就本身你就给大家介绍介绍。
15: 确实，其实不光是这个，就是他们网上流传的这个研究，其实在 英国有一个脑发育与智力的一个研究所，它确实是在英国的很多学校做过实验，就是对小朋友进行饮食的干预。
4: 嗯，
15: 那确实是发现，如果这个小朋友吃大量的肉啊、加工食品啊，这确实是会影响他的智力的。而且如果是你改善了、哦、他当时因为我之前去听过这个Patrick 他的那个一个演讲，他当时就给大家看了一个片子，一个是一个小朋友他之前就全吃大量的肉类啊糖果呀，就这样写的一篇作业，
4: 嗯，
15: 特别的乱，特别的差，然后基本上都跑都不会写。然后过了几个月之后，对他的饮食进行了干预之后，让这个小朋友再交了一篇作业，那就写的非常整齐，非常好。
11: 那这个结果的不同，原因仅仅是因为他饮食改变了，其他的因素都没有
15: 变。对，是因为饮食改变了。
11: 哦，
15: 就是其实因为可能对成年人来说，他的影响没有那么的明显，但是对于你的智力本来在发育中的小朋友来说，这个饮食确实是会对智力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的。
11: 哦，
15: 我说这个其实一方面是要肯定我们这个饮食确实是会影响这个你的智力，但是提到的这个长期吃肉并不是长期的问题，而是一个量的问题。
11: 哦、
15: 嗯，那你应该或者应该加一个长期
11: 大量吃肉
15: ，总是吃肉，就是肉占了你的这个饮食中太大的部分，让你忽略了别的重要的部分。
11: 嗯，
15: 那会确实是会影响你的智商的。
11: 哦。
15: 我相信可能大家在纵观历史的时候会发现，其实能够培育出非常宏大的文明的，其实都还是在种植农业的这种地区。
11: 哦，农业文明哈。
15: 对，比如说我们中国的黄河流域、哦、那比如说像希腊文明、雅典文明，他们都是有种植的这个基础的。
11: 嗯，就是说我们觉得饮食觉得吃东西是果腹而已，吃饱而已哈，但是如果真的还吃出问题了，比如说天天吃肉，大量吃肉，还真的会出现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这样的后果。
15: 对，那所以我觉得因为饮食一直是这样的，经常就像我们说，你一下子就或者你每天都吃那么多肉，对健康不好。
11: 嗯
15: 啊，但是有人说哦，我那谁谁谁谁谁他就那么吃，那他还活到八九十呢。
11: 对呀、
15: 啊、就是会，我们说的都是一个有一定样本量的、一个大量的流行病学调查类似的情况。
11: 嗯，
15: 那确实是不一定对每一个个体是适用的，但是我们在谈这些规律的时候都是基于大量的人群来说的。
11: 对，
15: 那有百分之多少的人是这样的，那你怎么就肯定你不逃出那百分之多少呢？
11: 对呀、啊、你不要老和个案相比是吧。
15: 对、
11: 你可能就是大多数中的那一个。这是我们说哈，这个饮食确实和智力呀、和思维能力是有一定关系的。
15: 对，其实从就我刚才说的都比较泛泛嘛、其实确实是有很多营养素它是会影响你的，就比如说维生素 B1、那维生素 B1 的缺乏就会导致你这个精神抑郁，或者是那个神经反应慢，就人非常的烦躁不安。中国的一个对老年人的一个调查，那中国老年人有非常大的比例维生素 B1 是缺乏的。
11: 嗯，
15: 然后中国老年人有很多是老年抑郁症，但只是大家没有意识到而已。
11: 那维生素 B1 在哪儿啊？都说到这儿了，
15: 维生素 B1 就主要还是在粗粮里头多一些。
11: 哦、
15: 嗯，
11: 粗粮哈，豆类。
15: 对对对，
11: 谷类
15: 粗粮，对对对、
11: 其实还是那句话，就是饮食要均衡。
15: 对，然后这个均衡呢、我们还是其实提倡是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
11: 嗯，
15: 像其实像西方的饮食一直也在推崇东方的模式嘛，就东方的模式一直都是、就是以植物性食物为主。
11: 嗯，有说英国有一个调查，他说英国科学家在对8170名参与实验的对象，在这些人身上做了一个调研，他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说常吃肉啊，导致智商下降。吴佳可以分析一下，这个英国科学家他做的这个调研，然后得出的这个结论，是不是本身出现一些什么偏差？
15: 对，因为他说的，首先他这个常吃肉，他就没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就是非常的一个清晰的界定，
11: 量化的界定。
15: 对对，那可能会就是让我们这个媒体或者是让大众在传播这个信息的时候就会发生了一些那个歧义。
11: 嗯，
15: 那还有就是本来英国的饮食就是 挺糟糕的，大家都知道那个他们的鱼和薯条的饮食模式，所以他们其实本来就是一个蔬菜摄入很少的一个民族，那如果是说在这个民族里头再有这一部分人他说他自己是常吃肉的，那我相信他这个常吃肉的这个程度应该是非常的高，就是早就已经
11: 超了，
15: 对对，早就已经超出应该不少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还是一个程度的问题。
11: 所以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呢也可以理解哈。刚才呢吴佳是给大家解释了哈，在英国的饮食模式当中，他们一般来说肉类摄入的是比较多的，蔬菜的比重要比较小。我们一直在说可能肉吃的多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到人的这个智力呀、思维能力呀，但是中国膳食指南也提出来了，这个肉还是必须的，不能说肉不好我们就不吃了，都吃素食了，这也不成。比如说这种动物性食品对我们有哪些好处？
15: 其实动物性食品最明显的一个好处就是它的血红素铁比较高，那对预防贫血是非常有意义的。那这个贫血对小朋友的这个智商是非常有影响的，这个是有很多研究都做过的，就是如果这个贫血的孩子，那他的学习能力明显是低于不贫血的孩子的。所以你这个肉里边像动物性食品很多，像有一些卵磷脂啊、胆碱啊，还有一些 DHA 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啊，这种都是对大脑发育非常有好处的。那这些东西也都是在这个肉食里头。对，所以我们不能说看了这个研究就单一的去说这个肉会伤害智力。而且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研究其实更多的是突出在你这个肉吃的太多，而别的蔬菜等这种素食东西吃的太少，那这种不平衡导致的你这个智力的受损。
11: 而不是一谈到说肉会影响我们的智力啊，就长期大量的吃肉会影响我们的智力之后我们就不吃肉了。
15: 如果你只吃素食，那你吃素食你也没有很好的搭配的话，那也是会影响这个智力的，
11: 就是也还是会出现问题的。
15: 对对对。
11: 那说到吃肉了，其实之前节目也和大家聊过，那我们每天比如说成年人应该吃多少肉合适？
15: 我们营养学会推荐的是每天吃50到75克的生肉。那这个肉其实如果你是那么红枣那么大的块的话，一天也就3到5块。
11: 一天的量是吧？
15: 对。
11: 因为他说的50到75克嘛，50就是一两。
15: 对。
11: 一两到一两半的生重的这个肉。肉加工完了之后还会缩很多。
15: 对，
11: 红枣那么大，您说的多大的红枣？现在枣也大小也不一样，有的枣特别大，赶上鸡蛋了。
15: 那肯定不是那样大，就普通的，
11: 普通的枣是吧？也就3到5个就行了。那要核算成鸡翅呢？
15: 鸡翅，
11: 1到2个。
15: 对，差不多。但其实因为鸡翅的脂肪含量比红肉还高，鸡翅的那个那块是特别肥的嘛。所以也不建议，更不建议多吃的。
11: 那就是比如说排骨呢也就1块2块。
15: 对，
11: 是吧？
15: 是的是的。
16: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17: 来来来，干杯干杯。
16: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如果你做不到每天都平衡，你至少可以让你一周都平衡，
2: 总量的平衡。
1: 对，比如说我今天就是跟大家去吃烤肉去了，那吃的啊，烤羊腿啊，全是肉，但吃的很 happy。
2: 对呀、
1: 啊那
2: 吃的很高兴。
1: 对对对，那你就接下来几天你就少吃肉、
2: 哦、
1: 或者这两天接下来几天就别吃了，你都多吃点素的、
2: 嗯、
1: 把它给着吧回来，让这一周至少是平衡的、
2: 哦、对。就是如果要是那么过的话，每天就是算计着吃那点肉，
1: 对，也太累了
2: 啊，太累了。
1: 而且确实因为我们吃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交场合嘛，
2: 嗯，
1: 对，
2: 而且品味美食常常让我们感觉生活幸福、
1: 嗯、
2: 如果这个幸福给割走了的话，那很多朋友觉得这没意思了。
1: 对，所以大家也没必要说我每一顿都斤斤计较、嗯、每一顿都搭配的那么好。
2: 对，
1: 就是其实也是做不到的，因为如果你给自己设定太高的目标，你反而会放弃。
2: 嗯
1: 嗯，对，所以我们
2: 因为它太不容易达到。
1: 对对，所以我们其实就建议普通人，我要是一周能够平衡就挺好的了。
2: 哦、嗯、就做一个总量的平衡。其实我们让你量化、
1: 嗯、
2: 比如说每天吃几块肉，是告诉你这个肉不能多吃，但某一顿你多吃了无所谓，我过去的几天或者说未来的几天我少吃一点，这是没有问题的。
1: 对对 对, 对，是的。
2: 那在这儿就想问问吴佳了，我们说饮食重在搭配哈，肉要少吃，菜要多吃。
1: 嗯，
2: 那很多朋友可能问了，那是不是因为人种的不同，我们是属于黄种人啊，我们长期就是素食为主，我们农耕文明，所以我们多吃点菜可以。像人家西方的一些朋友，他们就是天天吃牛排，他们没问题。
1: 其实也不是的，那我们看到他们天天吃牛排是因为他们确实很多人还是这样吃、
2: 嗯、
1: 但是他们国家的膳食指南那其实也是推荐他们每天要吃很少的肉，就是他们其实他们国家的膳食指南推荐的饮食结构跟我们国家的是差不多的。
2: 哦，
1: 嗯，
2: 就是说不是那个人种的问题。
1: 对，有的西方国家甚至比中国还要严格。
2: 哦，
1: 嗯，对，所以其实我们走在国外，走在西方的大街上，看到胖人特别的多、
2: 嗯、
1: 然后他们的心血管的发病率也是非常的高的。
2: 哦，
1: 嗯，那确实是因为有基因的问题，他们糖尿病的发病率没有亚洲人高。
2: 哦，
1: 亚洲人确实糖尿病是更容易得的。
2: 那这个是因为我们就是宏观的来看是因为饮食结构的问题，还是因为我们基因里头带来的问题、
1: 嗯、基因的问题，基因的问题、哦、就是如果是同样对糖尿病不利的饮食，那亚洲人是更容易得病的。
2: 哦、嗯、这可能是我们无法左右的一些因素造成的、
1: 嗯、对对对。但并不是说他们就可以放开吃肉、嗯、然后我们就必须那个非常小心翼翼。那其实在现在在西方有很多就是这样心脑血管疾病高发的这个情况下，西方有很多素食主义者。
2: 哦、
1: 你在好多地方都能看到专门的这个素食店啊，然后去很你去餐厅很多都有专门的提供给素食者的餐单。在中国其实反而还没有那么多。嗯、
2: 哦，我们说哈，荤素搭配，肉不能多吃啊，要多吃一些非动物性的食品。
1: 嗯，
2: 那我们最先想到的可能是蔬菜。在刚才的节目中我们说到了肉啊、嗯、每天这个营养学会推荐的就是50到75克、嗯、
1: 对，
2: 生重啊。
1: 嗯，
2: 那菜我们每天应该吃多少？
1: 菜是推荐的300到500克，那我们其实是觉得500克以上是最好的。
2: 500克以上，
1: 生
2: 重左右。
1: 嗯，生重
2: 就是一斤菜左右、嗯、
1: 对对对，每天要达到一个最好的状态的话，就是每天要吃一斤蔬菜。
2: 嗯，其实这个量往往是很多人达不到的。
1: 对，你特别是你要老在外边吃饭很难达到的。
2: 嗯，肉你很容易就达到了，但是菜你真是不容易达到。
1: 对，我其实经常晚上回家一琢磨，我觉得我早上中午好像特别是
2: 都没怎么吃菜，
1: 都没怎么吃菜。对，所以说晚上得使劲着吧回来，使劲补补。
2: 嗯、哦，你看吴佳是多年做营养的，他其实每天都有一个自己的衡量，就是回顾一下我今儿都吃什么了。
1: 对，其实我经常给大家推荐的一个方法就是晚上在晚餐的时候自己查漏补缺一下。我在晚餐的时候、
2: 哦、
1: 因为晚餐你自己一般都是在家吃嘛，就至少你有时间来做。
2: 嗯
1: 啊，那我想一想，那我今天有没有吃到粗粮啊？那我要是没有的话，我晚上给自己蒸个红薯。我要是晚上自己想想今天没怎么吃到绿叶菜，那我晚上自己拌一下，拌个蔬菜。
2: 嗯， 或者说炒个青菜什么的，
1: 对对对，
2: 着吧一下哈，
1: 对 对, 对，
2: 小碗面后着吧。下面我们就来专门说一说哈，这个饮食搭配要平衡，肉要少吃。为什么菜要多吃呢？因为大家菜都吃的不够量。我们再强调一下，为什么要吃菜，要吃绿叶菜。
1: 有很多很多的好处，我相信很多都是大部分人不知道的。那第一是它的那个预防骨质疏松是有好处的，这个肯定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
2: 对呀、啊，我们觉得绿叶菜对预防骨质疏松，绿叶菜补钙吗？
1: 主要是绿叶菜里边有大量的维生素 K。
2: 嗯，
1: 那这个 K 它对于钙元素沉积到骨胶原上是非常必须的。就我们补钙其实最终的目的是要让它沉淀到骨胶原上，
2: 对
1: 你的增加你的骨头的重量啊。
2: 哦，就长在你的骨头上，说白了，
1: 对对对，
2: 是吧？
1: 对。
2: 但是很多人可能天天吃钙片也未必能补得上钙，就是说你是把它吃到你的身体里去了，但它有没有被你吸收，有没有沉积在你的骨头上是另外的问题。有两个问题我要替听众朋友问问吴佳。一，你说绿叶菜里有这么多维生素哈，刚才你也说到复合维生素那种比较高端的那种那种药丸啊。
1: 他都会考虑到这个配方
2: 啊。对呀、啊、那我可不可以用一个维生素丸就代替蔬菜了？这维生素药丸它配比的多科学呀。
1: 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预防骨质疏松只是蔬菜的十几个好处里头的一个。那你要是能吃、
2: 哦、
1: 你就算吃到这个高端配方的这个药丸，那你其实也只有了这个蔬菜中的一个好处。
2: 哦，
1: 对，
2: 那这个它配方不是写的有含维生素 C 呀、啊、B 呀、啊、K 呀、啊、什么都有啊，它不可以代替蔬菜吗？
1: 就是、我们的认知是有限的。
2: 嗯，
1: 对，所以我们其实就是像这种高配比的也是最近才有的，那可能之前以前大家不知道，那觉得我只吃了钙片我就把补钙都搞定了。所以说我们不要用自己这个有限的认知来挑战无限的大自然。
2: 哦，
1: 对，所以我们其实是也建议就是维生素补充剂是可以吃的，我们不反对，但是一定是在你这个合理膳食的基础上来补充的、
2: 而且最好是有医嘱的，是吧？医生叮嘱你，给你做了相关的检查，觉得你缺，那你再补，不要盲目的补、
1: 对，
2: 不要用自己有限的认知去挑战无限的大自然。千百年来我们一直是这么吃下来的哈，它肯定是有其中的道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朋友一提到绿叶菜他就会想农药的问题，他觉得哎呀，那我吃完了之后农药都吃进去了，这个你要给大家吃个定心丸。
1: 首先绿叶蔬菜并不是农药最高的蔬菜，然后第二呢，蔬菜那个农药残留它确实是比较高，但是你可以通过多种方法来去除嘛。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说了，那农残不一定说它有残留多少对你身体有多么厉害的好那个坏处，但是你蔬菜有那么多的好处，
2: 对，
1: 你不能因噎废食。
2: 其实我要的就是不能因噎废食哈、今天是和大家说到了吃肉吃菜的话题哈、从小我们就面对这个问题，肉确实美味可以吃，但是要适度的吃，菜呢可能相对寡味，但是它对我们好，我们要长期的吃。今天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
0: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1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3: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2: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4: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喝茶呀，是一个特别好的生活习惯。您喝过玫瑰茶吗？其实玫瑰茶不仅是一杯美味的饮品，更是在喝一种心情。煮上一杯玫瑰茶，品一份惬意，享受一份慢时光，能让我们容光焕发，提升气色，特别是对于女生来说，可以起到美容养颜的作用。那今天就给大家来推荐一款玫瑰养颜茶。好了，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5: 高志颖，长沙市中医医院针灸康复科主任医师，从事针灸临床工作近30年，擅长中西医综合治疗各类痛症及神经系统疾病。
4: 哎，看看高老师能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
6: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喝奶茶。
7: 郑姐，我不管，我今天要放纵一下，我要喝奶茶。
8: 行，喝就喝吧，不介意奶茶吧，我做给你喝，拿去。
7: 好嘞，走。平时也不爱喝奶茶，但是最近罐罐奶茶好火，也馋了，今天试一试。走，
6: 老板，进货来了。喝没喝过罐罐奶茶？
9: 没喝过，但是我听见过，看见过。
6: 这个单子给你留着了啊。
9: 哎呀，感谢。
5: 主要食材有桂圆、红枣、玫瑰、枸杞、牛奶、蜂蜜。
6: 食材齐了，回家煮茶。
7: 食材都已经准备好了，第一次在家做奶茶。有牛奶，但是没有茶呀。
9: 这个呀，这个就是茶呀。
7: 这是茶啊。
9: 对呀，这个就是我给你准备的茶。
7: 那能好喝吗？
9: 谁说奶茶里面一定得有茶呀？煮煮看。
7: 走，试试。
9: 咱们先把这些东西全部放进去，接下来就加水，加
7: 开水还是凉水？
9: 加凉水，清水。
7: 凉水。
9: 嗯，把这个
7: 加多少？
9: 把这个东西都淹没了。好，可以了。
7: 然后加奶吗？
9: 现在不加，要把它煮开以后再加。先去把它煮吧。
7: 好嘞。
8: 这个时候要搅一搅，火还要小一点，牛奶它会腾出来。
7: 好了，哦，好好喝，
8: 真的
7: 有点像豆奶。我想了半天，有点像，早起之后早餐喝的那个豆奶的那个甜味儿。
8: 这个挺营养的，喝了以后你看会气色会不会好？
7: 有了这个之后，我觉得我不太想在外面再买奶茶喝了。
8: 这个比那奶茶好喝多了，
7: 对对对对，
8: 你想想啊，有红枣，
7: 嗯，
8: 它可以养颜，有这个桂圆肉，还有一点温性，也可以增加你的气血。玫瑰花嘛，像花一样美，玫瑰花让你的心情能够好起来。
7: 嗯，这个太值得推荐了，各位公主，请喝茶。
5: 制作方法：首先先把食材清洗干净，加入1000毫升的水浸泡15分钟。第二步，将这些食材放入锅中，加热煮沸，煮沸之后继续小火煮10分钟。如果有口味偏甜一点的朋友，可以加入牛奶和蜂蜜。
4: 哎呀，两个简单的步骤啊，就可以完成一杯健康美容的玫瑰养颜茶。天冷的时候啊，给家里的公主来上一杯，甜甜蜜蜜又是一年。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
0: 春晓，春晓。

每次骑着自行车穿行于胡同，就会在耳机里放这首歌，越长大越怀念少年时坦然拥有的单纯。我是春晓，王真的这首《越单纯越幸福》。

黄昏的调子和声音接近歇斯底里的歌词，这首《王子的新衣》让很多人喜欢，又觉得和自己非常的遥远。像这样的声音，也许是真实的声音吧。人们也常常幻想被这样的情绪和音符所吞噬。

虽然听不太懂粤语，但是还是很喜欢蔚蓝的声音，从喉腔里蔓延出一种舒服的感觉，很感性。我是春晓，今天我们也是坐在一起分享音乐的好时光。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夏和你正在分享音乐的好时光。许巍的声音似乎是很真实的存在，没有被处理过的做作，只有慵懒的清唱。很喜欢许巍给人的感觉就像是清风一般。这首《难忘的一天》里面没有激昂的调调，没有痛彻心扉的嘶吼，但是你可以从骨子里感受到那种苍凉的氛围。

歌声里静静的听，好像是听一个人用清澈的声音去怀念自己的初恋。这就是曹芳的纪念册，巷子里那个傻笑的姑娘真是傻得可爱。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21摄氏度，最高温度34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9%，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3: 儿子，你在干嘛呢？
4: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3: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4: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3: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4: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蹦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5: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这一首《真爱你的云》来自黄国俊，每次听到都会慢慢的跟旋律哼。Girl， 真的爱你了，真的爱你就无所求了。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夏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这首越来越不懂，编曲非常的时尚，旋律有点慢，但是节奏感十足。蔡健雅的声音是很清丽大气的，明亮又不失女人的柔美，冷静的吟唱中透出一种坚强和倔强。

人生如旅行，也不过是周游的过客而已。也许人与人之间的邂逅都是一种宿命，能不能长久其实都不过是一场旅行。所以甄还带了点孩子窒息的声音来表达这种唯美又很哲理的歌曲，有一种心痛，也是一种解脱的释然。

时间匆匆，美好的音乐旅途到这儿要暂时进站了。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最后带给你的是陶喆的这首《似曾相识》。下次节目我们再一同上路吧，再见。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怡然晋中甜美城市专栏今天播出，太谷区举行首批换新出租车交车仪式。晋中市太谷区组织收听收看多措并举增进民生福祉办好民生实事工作推进会议。区委书记张立伟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6月30号上午，太谷区首批换新出租车交车仪式在太谷东站广场举行，20辆崭新的吉利银河星耀 6EF 甲醇出租车整齐排列。全新出租车以白绿相间为设计核心，清新色调贴合晋中甜美城市的独特魅力，相比较之前绿色或者蓝色的出租车，清新白显得更加醒目，远远的就能看到。据悉，本次出租车换新总数量是20辆，后期将逐步继续更新，原有的出租车到达营运期限，车辆老化，车型也有所落后。本次新换的出租车车型美观大方，空间宽敞，安全配置高。
2: 今天太谷县首批交付20台吉利星耀 6EF 甲醇车，同之前太谷更新的第四代帝豪甲醇车相比，这款星耀 6EF 做了全面升级，从续航、价格、营运性价比都做到了更好，更适合出租车跑活。后续呢，我们将联合交通局、出租车公司持续推进车辆更新。另外，从甲醇加注、配件储备、售后保障，那我们都全力落实到位，全力保障司机顺畅运营。
1: 区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前期换车选型中，充分听取广大出租车从业者的意见建议，发动从业者主动进行市场调研，并结合其他地区出租车换新工作经验，吉利银河星耀 6EF 甲醇出租车脱颖而出，是广大从业者的共同选择。记者了解到，太谷区交通主管部门力图通过此次换新工作，提升出租车的整体形象，提升城市出行和服务的品质，将太谷出租车打造成一张亮丽的城市名片。
3: 今天我们就向出租车集中更新的头付仪式，这款吉利银河星耀6车型节能省油、安全配置高、加强环境舒适，极大地降低了出租车的运营成本，提升了出行和服务的品质，也提高了出租车整体形象，擦亮了我区的名片。下一步，该出租企业要做好后期的服务保障运维工作，确保车辆的平稳更替，行业有序的运营。这就是我们交通运输局执法大队要持续的加大对非法运营车辆的打击力度，确保维护我区出租车企业和个人的权益，共同维护太谷区交通运输的新的高质量的发展。
0: 七月六号，市委召开多措并举增进民生福祉办好民生实事工作推进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部署要求，听取全市重点领域民生实事推进情况汇报，就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各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区委书记张立伟、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等领导在太谷区分会场收听收看。
1: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为民造福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广大干部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把高质量发展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紧密结合起来，以经济发展夯实民生根基，以民生改善激活发展动能，让城市更加怡然，让生活更加美好，让社会保障更加有力。要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重要契机，下大力气抓好民生领域突出问题整改整治，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切实兜住兜准兜牢民生底线， 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造福人民的政绩观践行党的宗旨。会议指出，要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就业优先，加强技能培训，培育劳务品牌，实施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抓好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强化就业政策服务供给，提升务工人员专业素养，多措并举促进群众就业增收。要做好一老一小民生服务，优化基本养老服务供给，更好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需求，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和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扩大优质学位供给，强化育儿补贴、个税抵扣等政策措施的综合作用，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要兜住兜准兜牢民生底线，强化优质医疗服务供给，全面建设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统筹实施常态化帮扶，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要筑牢安全稳定民生根基，深入开展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统筹抓好各领域安全防范和防灾减灾工作，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加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破解历史遗留民生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依法依规，标本兼治，全力补齐短板，堵塞漏洞，卸下包袱，轻装上阵，以攻坚开路、民生谋篇的实际成效，为创新开路、转型布局创造良好条件。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党委政府要把民生事业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统筹谋划，一体推动，进一步拧紧责任链条，完善政策体系，凝聚工作合力，在落实国家及省各项惠民政策的基础上，结合我市实际，围绕就业、养老、育儿、社会救助等民生重点领域，制定具体工作举措，织密兜底保障网，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各级领导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加强作风建设，把办好民生实事作为头等大事，落实好四下基层制度，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让民生决策深深扎根实际，紧紧贴合民心。要切实抓好干部队伍作风建设，闻令而动，雷厉风行，在民生事业上主动作为，担当实干，集中力量抓好办成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

0: 有保障。
1: 7月6号，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省委举办的县市区党政政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研讨班精神，听取中共晋中市太谷区委出席中国共产党晋中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工作方案送审稿汇报。
0: 会议强调，6月30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科学研判当前主汛期安全形势，为我区抓实安全稳定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当前即将进入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拧紧责任链条，夯实监管责任，压实第一责任，确保每个水库、堤防、在建工程都有人管护。防汛抗旱指挥部要强化统筹调度，完善预警响应联动机制，要抓实抓细防灾减灾各项工作，细化转移避险预案，加密巡查频次，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要逐一落实度汛方案，确保施工安全和行洪畅通。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科学调度水资源，统筹保障城乡居民饮水安全和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应对旱涝急转。要全面提升抢险救援和基层防灾能力，加强基层防汛物资储备和应急队伍建设，强化实战演练和避险教育，确保应急救援队伍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健全临灾预警校应机制，确保预警能够到村、到户、到人。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当前各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全力推动太谷高质量发展，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会议指出，要深化思想认识，全区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化警示教育，以案为鉴，以案促改，把党性修养作为立身之本，把为民实干作为履职之要，推动正确政绩观真正扎根思想深处，落实到具体行动上。要抓实问题整改，坚持问题导向，对学习教育中查摆出的问题细化整改措施，明确实现，实行消耗管理，建立健全问题台账，做到立行立改，真改实改，对突出问题要挂账督办，对账消耗，坚决防止查而不改，改而不实。要以上率下改，从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抓起，一级带着一级改，要长效巩固整改成效，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把问题整改与建章立制统筹起来，将整改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固化为制度规范。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制度刚性确保正确政绩观贯穿工作始终，体现到发展成效上，以整改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效。会议强调，做好市党代表选举是重大政治任务，必须扛牢政治责任，领导小组尤其是组织部门要统筹推进，严格对照时间节点，抓实三上三下推荐、考察审查、公示报批各环节，要严把人选关口，按照代表结构要求突出先进性、广泛性，要严守换届纪律，全程强化监督，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保障党员民主权利，要同步做好宣传引导，稳妥处置舆情，确保选举全过程风清气正，高标准完成代表推选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7月7号，太谷区召开全区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问题大起底大整治动员部署会，副区长、晋中市公安局太谷分局局长姜志杰参加。 会议通报了我区隐患路口排查整改工作开展情况，并就下一阶段道路交通安全整治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要求

0: 至重点区域安全隐患，深化全域宣传，开展常态化、分众化、典型化全域教育，筑牢全民安全意识形态。
1: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3: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2: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4: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
2: 嗨，都是小意思。
3: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2: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
5: 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关乎每一个人的生命安全，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团圆，它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有人说，道路是城市的血脉，而交通安全就是守护着血脉畅通的生命线。当我们每天穿梭在街头巷尾，乘坐公交、驾驶汽车、骑行电动车，甚至只是步行过马路，每一个微小的举动都可能关乎自己的安危，每一次侥幸的疏忽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首先，我们就来说一说最常见的机动车驾驶安全。作为司机，手握方向盘，承载的不仅是自己的生命，更是车上乘客和路边行人的安全。很多交通事故的发生都源于一些看似微小的不良驾驶习惯，比如疲劳驾驶。有多少司机抱着再开一段就到了的侥幸心理，在疲惫不堪时依然硬撑，殊不知当眼皮开始打架，注意力无法集中的那一刻，方向盘就可能失控，原本熟悉的道路就会变成危险的陷阱。在这里，我们要提醒每一位司机朋友，连续驾驶4小时以上，请务必停车休息至少20分钟，不要拿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赌时间，休息好才能安全行。除了疲劳驾驶，酒驾、醉驾更是交通安全的头号杀手。酒精会麻痹人的神经，降低反应速度，模糊判断能力。很多司机觉得少喝一点没关系，我酒量好，能开好车。但酒精的影响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一杯酒可能会让你失去对车辆的控制，一杯酒可能让一个家庭从此阴阳相隔。我国法律明确规定，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暂扣6个月驾驶证，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醉酒驾驶机动车吊销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这不仅是冰冷的条款，而是对生命的敬畏和保护。也请大家记住，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不仅是法律的要求，更是对自己、对家人、对他人的责任。此外，超速行驶、不按规定车道行驶、闯红灯、不系安全带等不良驾驶行为也同样危险。很多司机为了赶时间随意超速，却忘了10次事故9次快的道理。有的司机在路口闯红灯，总觉得不会那么倒霉，却不知危险往往就在那一秒的侥幸里。还有的司机和乘客觉得系安全带麻烦，殊不知在发生碰撞时，安全带 就是生命胆。

0: 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伤亡。在这里我们还要特别提醒广大的货车司机朋友，货车车身重，刹车距离长，一定要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超载，不疲劳驾驶，不随意变道，不强行超车，行经路口、学校、居民区时务必减速慢行，仔细观察，避免事故发生。说完了机动车驾驶，我们再来聊一聊非机动车和行人的安全。随着电动车、自行车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非机动车出行，但随之而来的交通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很多电动车骑行者不佩戴安全头盔，随意闯红灯、逆行、占用机动车道，甚至一边骑行一边看手机，这些行为看似方便，却隐藏着极大的危险。电动车的速度虽然不如机动车，但一旦发生碰撞，骑行者没有任何防护，很容易造成头部和身体受伤，甚至危及生命。在这里我们要提醒每一位电动车、自行车骑行者，出行时一定要佩戴好安全头盔，这是保护自己头部的最后一道防线。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不逆行，不占用机动车道，转弯时提前减速观察确认安全后再通行，不要一边骑行一边看手机接电话，避免分散注意力。同时家长朋友们也要教育好自己的孩子，不要让未满12周岁的儿童骑行自行车上路，不要让未满16周岁的青少年骑行电动车上路，更不要让孩子在马路上追逐打闹、玩耍嬉戏，守护好孩子们的出行安全。对于行人来说，遵守交通规则同样重要。很多行人觉得行人优先就可以随意地横穿马路、翻越护栏，却不知这样的行为不仅违反交通规则，更会给自己带来危险。我们经常看到有的行人在过马路时不看红灯，不走人行横道，而是随意地横穿马路，甚至在车流中穿梭。有的行人翻越道路中间的护栏，图一时方便，却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这些行为看似是小事，却可能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在此我们提醒每一位行人，过马路时一定要走人行横道，遵守红灯停、绿灯行的规则，不闯红灯，不抢行，在没有人行横道的地方要注意观察来往车辆，确认安全后再快速通过，不要在马路上停留徘徊，不要翻越道路护栏、隔离带，不要在马路上追逐打闹、玩手机，尤其是老年人和儿童出行时要格外小心。老年人行动缓慢，反应迟钝，过马路时最好有人陪同。儿童好奇心强，安全意识薄弱，家长一定要全程看护，不要让孩子脱离自己的视线。除了这些日常出行的注意事项，我们还要关注一些特殊场景的交通安全，比如雨雪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无论是机动车司机还是非机动车骑行者、行人都要格外小心。司机朋友要减速慢行，加大跟车距离，避免急刹车、急转弯，防止车辆侧滑。骑行者要放慢速度，注意路面结冰，避免摔倒。行人要穿颜色鲜艳的衣物，方便司机发现，过马路时更加谨慎。还有学校周边的交通安全，每到上下学高峰期，学校门口就会出现人流车流密集的情况，这就需要司机朋友减速慢行，主动避让学生和家长。家长朋友们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不要在学校门口乱停乱放车辆，不要随意横穿马路。学生们要排队上下学，不追逐打闹，不横穿马路，乘坐正规的交通工具，不乘坐无牌无证超载超员的车辆。道路交通安全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共同守护。每一起交通事故都不是偶然，而是无数个疏忽和侥幸叠加的结果。每一次平安出行都离不开我们对交通规则的敬畏和遵守。生命只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留下终身的遗憾，不要因为一时的侥幸毁掉一个幸福的家庭。 在这里我们呼吁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能树立安全第一、生命至上的理念，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摒弃不良交通习惯，主动避让，相互礼让，让文明出行成为一种常态，让安全陪伴我们每一段旅程。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演，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五千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照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2: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
3: 夏日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溺水高发的危险水域。
4: 最好的挽救是预防，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水性好也不等于不会溺水。放下侥幸，提高警惕，不要去高危水域，比如池塘、水库、河流、海边、工地水坑等，因为这些野外水域水底情况复杂，有水草等植物容易缠住身体，有坚硬的石头容易造成划伤导致抽筋，水流情况也比较复杂，水面即使平缓，水下也可能暗藏漩涡将人卷走。以下八避免，家长要对孩子常教育常提醒，更要对孩子常关注。一是避免去近几年有人挖采砂的河道游泳。二是避免去水库主干渠游泳。三是避免在危险地段推拉玩闹、清洗衣物、打捞物品等。四是避免雨中雨后在河道、湖塘、景池边行走，避免雨中单独过桥。五是避免去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是避免在恶劣气候条件下游泳，如正午暴晒期间、天气多变时刻等。七是避免到深水区、冷水区游泳。八是避免到污染严重、水质差的水域游泳。总之，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水性再好，没有保障不下水；别人再劝，不用生命去逞能。
5: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6: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5: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7: 我马上去。
5: 利用你的担忧。
6: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5: 来骗你上钩。
7: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5: 我可以用甜蜜的
8: 谎言。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5: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7: 真的，
5: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6: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9: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10: 老刘，你安全帽忘拿了。
11: 哎呦，得亏你发现了，不然待会儿进不去工地又要回去拿。
10: 哎呀，我正好还有点活没干完，走，一起过去。
12: 施工人员进入交通建设工地，必须规范佩戴安全防护装备，安全帽卡扣要扣紧，穿好反光背心、防滑鞋，戴好防护手套。高空坠物、机械碰撞等事故往往因防护疏漏酿成悲剧，安全施工从头开始。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21摄氏度，最高温度34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9%，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我是王佳，和你在一起的时候，这些歌曲也变得格外动听，记得要分享哦。

在这个所有的物品都有标签或者是标价的年代啊，不要养成根据价格来判断物品价值的习惯。贵的物品自有贵的道理，而便宜的物品呢，也会有它便宜的理由。所以在店里，如果你去问一个东西的价格，你的反应有可能会是，哎，好贵啊，或者，还挺便宜的。某种意义上，这都是有点失礼的态度，甚至是有一些没有品味。当你在内心当中认知一个物品的价格，也许跟它的价值并没有直接关系，甚至有的时候这种价值感是根据买或者是卖的人自己内心来认定的时候，比如说一个普通便宜的东西对于喜欢的人来讲，那有可能就是无价之宝，而一些昂贵的东西对于不爱的人来说，也许就是鸡毛蒜皮的小东西而已。因为每个物品都有自己在不同人心里面的分量和价值，所以千万不要简单的只用价格去评判它们，这样我们获得的物品的感受也会更加丰富。

刘惜君，2009年《快乐女声》广州赛区的明星选手，高中的时候开始学习美声，以清亮的音色、对情感的细腻处理，以及多种类型曲风的准确驾驭，受到了大众和专业人士的欣赏。当年在《快乐女声》当中一路闯入全国五强，她的名字也取得好，人如其名，歌如其人，有一种非常浓郁的古典气质。在年轻一代女歌手当中，她的演唱方式因其优雅备受关注。不过当年因为长期工作出现身体问题，曾经被迫停止工作进行治疗，经历3年的病痛折磨之后，她反而越来越能唱，演唱方式也更加内敛成熟。对歌迷来说，好消息是仍在线，仍歌唱。

0: 北极星的眼泪，笑容阳光，充满书卷气，还有多国语言的优势，让他跨演艺戏剧泛亚洲市场。2002年作为电视新秀冠军出道，2003年推出张栋梁 EP， 2004年担任大马电影第三代的男主角，2006年出演了著名的台湾偶像剧《微笑 Pasta》。这个微笑男孩以他阳光般的笑容、王子般的外形和动人的歌声征服所有人。
1: 上百色的玫瑰，冬雪落我指尖。

0: 十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3: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2: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4: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5: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有一段话我很喜欢跟大家分享，当你放下成见和伪装，不再焦虑和希求，内心才算真正的敞开。不要让自己沉浸在焦虑、易怒、悲伤的痛苦情绪里，因为你需要记得，除了生死，其他的都不过是擦伤罢了。所以人生其实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修行，求不得是常态，不圆满是生活，所求非所得并非失败，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得到圆满。前面的晚风

谁的青春里没有过一首孙燕姿呢？你还记得初识孙燕姿是什么时候哪首歌吗？大概是在那个网络不发达的年代，电视还有笨重的身体，诺基亚跟摩托罗拉还统治着手机市场，听歌还需要 CD 和卡带的千禧年。2000年孙燕姿发行首张同名专辑的时候，她只有22岁，留着清爽的短发，穿着朴素的小

0: 和你分享一些人际交往的小常识吧。如果你是个情商很高，很会处理这种人际关系的人，听听看是不是有道理。如果你刚好这个部分有一些困扰，不妨参考一下高情商的人是怎么做的。我们知道和什么样的人要说什么样的话，比如普通关系的人要注意礼貌客气，谢谢你麻烦都要挂在嘴边，但是关系最好的朋友就不用这么客气了，会让别人觉得你对他疏远。
1: Hey yo, Nashy, you go crazy.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49%，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阿成，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王铮亮2007年因为参加快乐男声出道，代表作是《时间都去哪儿了》。他在2014年登上央视春晚，并且演唱这首歌曲，凭借这首年度金曲，在多个音乐盛典上囊括多个奖项。流行曲也是有经典案例的，那些被戳中的痛点，就是这些歌流行的秘密。作为全能型音乐人的王铮亮，虽然不是专业学习声乐，但凭借天赋跟训练，使得他在歌曲演唱部分展现出动人魅力。
1: 习惯了用文坏心清晨

苏打绿2001年成立于校园，2003年确定了六人阵容，2004年5月正式出道。他们曾经多次获得台湾金曲奖跟各大奖项的肯定，后来宣布从2017年起休团3年，2020年宣布回归。他们的曲风很难界定，带这种台湾的年轻乐团中罕见的早熟态度和技术，勇敢的挑战自我极限。他们也用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爆发力飙起了摇滚，却依然保有原来的华丽美感，他们永远能带来猜不到的惊喜。

和你分享一些人际交往的小常识吧。如果你是个情商很高，很会处理这种人际关系的人，听听看是不是有道理。如果你刚好这个部分有一些困扰，不妨参考一下高情商的人是怎么做的。我常常碰到一些朋友非常痛苦一些问题，他们追问说为什么对方不回答我的问题，或者不回微信，或者没有答案。但你知道吗，当面对你的问题回答模糊，或者是进行反问的时候，说明这个问题别人并不想回答，你也就不要再继续追问了。有时候没有消息本身就是消息。

0: 14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简

在《辛格·阿尔吉农的花束》这出戏中有一段话，你要的答案不在书本里，也不能靠别人来解决，除非你想一辈子当小孩，你必须在自我内部找到答案，感受到该做的正确事情。我们总要学会独立行走，成长这堂课没有谁可以帮你完成，任何依赖或是逃避只会让你一直是那个惶恐会逃跑的小孩。你必须抛弃所有说给别人和自己听的漂亮话，正视你的缺点和无知，甚至一遍一遍地推翻你曾经的观念认知，再重组。坦然地面对和接纳之后，你会在这个过程里成为自己的靠山。

梁静茹，马来西亚籍女歌手，代表作《勇气》，据说是因为在一次歌唱比赛中得到李宗盛的肯定，由此将她引荐入滚石唱片。99年9月，她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一夜长大》，而到2000年发行的《勇气》则令她一夜成名。2004年的《燕尾蝶》是梁静茹的转型作品，因为这个专辑当中尝试摇滚曲风，把她独特的声音发挥到极致。2005年《可惜不是你》有相当高的知名度跟传唱度，凭借着一系列的情歌，她成为当之无愧的疗伤系情歌歌手，是少有的完全靠唱片打天下的歌手代表。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21摄氏度，最高温度34摄氏度。当前天气晴

0: 当前温度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9%，当前空气质量为良。
1: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音乐故事会。我们就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小动作的单元，让音乐可以接住我们所有的情绪，我们一起来看看人间烟火里那些让我们感动的人生故事。在中国，有一位渐冻人叫蔡磊，表了主题演讲，名叫倒计时。我相信所有看过的人可能都对于他的那篇演讲所在的房间印象深刻，就是他房间的四个角是摆放着四座时钟的，全程伴随着秒针的滴答声。很多人误以为这个时钟是他生命流逝的一个倒计时，可是他彻底的反转了概念，他告诉我们，这不是他生命的终点，是送给渐冻症的终结倒计时。2019年，蔡磊被确诊为渐冻人。当年这个渐冻症是被视为无药可医的绝症，而到了今天2026年，医疗、基因包括生物技术的飞速迭代，他越来越笃定地认为，折磨了全球50多万家庭的渐冻症已经走到了被人类攻克的倒计时阶段。所以他一直在演讲当中说，他不是孤军奋战，渐冻症才是寡不敌众，他一定会亲眼见证这个病魔的杀手被亲手终结。在他演讲的过程里面，他讲述了自己6年多和渐冻症贴身对抗的那个真实的处境。他首先说到了自己的现状，全身是没有办法活动的，彻底失去了说话的能力，24小时需要依靠呼吸机来维持。可是他每天用眼控仪，就是用眼球控制的一种仪器，工作10多个小时，统筹药物研发，包括患者救助的全流程。他只靠眼球就可以搭建样本库，就可以推动临床的很多的线路。而且未来他说自己视力如果完全丧失的话，就直接接入脑机接口，用意念打字继续攻克难关。而他让我特别感动的一点，就是未来如果说他所有的大脑机能都衰退的话，他会依靠一具机器人意识数字化，他换一副躯体继续和渐冻症对抗，肉身限制不了他抗争的那个意志。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演讲日当天其实是两个节日的重合，一个是世界渐冻人日，另外还有一个是2026年的父亲节。所以在那一天，他也是给儿子留下了一段超级柔软的告白。他说，如果未来有人问你爸爸去哪儿了，请告诉他，我爸爸是孙悟空，他正在大闹天宫。用这样一个我们很多人非常熟悉的意象来传递一种打不垮的精神，哪怕肉体被困住了，抗争的那个灵魂永远自由。我相信他的这个演讲也是给所有的渐冻症患者的家人带去了非常多的精神慰藉。建议大家这一天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去 B 站上搜索来整个演讲的过程，去感受那种没有什么悲情的诉苦，只有平静的坚定的力量，完成了一个宣战，把个人的苦难升华为全人类对抗绝症的共同战役。我相信每一个看到过的人一定会获得更多对于当下的生活启示。一首《孤勇者》送给蔡磊，也送给每一个在生活里一直坚强努力不曾放弃的自己。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音乐故事会。我们接下来继续要请出一位老朋友，带来一首他的新歌，来自范晓萱，为电影《魔方小姐》量身打造了一首陪伴主题歌。嘿、hey。

好喜欢这首来自范晓萱的《老朋友》，我想不只是他写给朋友的一首歌，更是他写给岁月、写给长久情谊的一首走心之作。年少时的范晓萱可能更多以灵动俏皮的那种曲风出圈，而很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来看他的唱腔，其实是多了很多岁月沉淀之后的那一份温柔感的。我们要谢谢他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拿捏住了成年人友情的一个特质，就是你不需要时时的陪伴，我们也无需频繁的寒暄，我们各自人生都在奔赴着不同的生活，可是却始终在彼此的心底留有一个专属的位置。那些很久没有联系可是却从未走远的老朋友，都是岁月赠予我们最珍贵的礼物。好了，送走了一位专业歌手，我们接下来要请出一位非专业人士。相声说得不错，歌呢，在这首里面也唱得比较深情，我们想来听听看。

谢谢岳云鹏这个朴实无华特别真挚接地气儿的声音，没有专业歌手的那种技巧哈。可是我觉得往往动人的歌是这样的，就是他的那种纯粹的真情是特别打动人心的，也希望我们更多人可以在这样的歌声里面听出来更多的读懂与感恩。我们来听歌手梁咏琪的《自由的夏天》，也是少了很多情歌的缠绵，而给我们解锁了一种温柔又松弛的曲风。我想这

和他放缓了歌坛事业之后，从2006还是07入坑，坚持了有近20年的小爱好密不可分，这就是陶艺。他还在家里专门开辟了一个陶艺工作室，每天固定时间去捏陶，素面朝天的跟那些泥土相处。他把陶艺称作是一种动态的冥想。我记得他还曾经举办过自己的陶艺展览，名字也特别的有意境，叫花开花落。我来听听他的这首《自由的夏天》吧。

0: 15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夏日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溺水了怎么办。
3: 不发生永远是最好的预防，但突发危险情况有一些方法可以自救。以下四点可以在危险时帮助大家抓住生机。一是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有人来救援时一定要听救援者的指挥，不要猛拽救援的人。二是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身体下沉时可将手掌向下压。三是深吸浅呼，呼吸时要注意吸气要深，呼气要浅，这样人体比重略比水轻，有助于浮出水面。四是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坚持靠岸时，立即求救。如果周围无人，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缓解抽筋。如果是手臂抽筋了，马上手握成拳，反复抓握，然后用力张开。总之，自救原则就是镇定放松，采取一切可行的方法，把头间断性露出水面进行换气。
4: 妈妈，你看，船来了！
5: 宝贝，不要急，上船之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还记得吗？
4: 当然知道，要先穿好救生衣。
5: 没错，安全乘船才能快乐游玩。我们乘坐轮船时要做好救生设备检查，登船后应该第一时间确认救生衣的存放位置，检查是否齐全完好。如果发现救生圈缺失啊，要立即向船员反馈。
6: 水上突发事故中，救生设备是保命关键，任何隐患都可能延误逃生时机。
7: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

这是来自 Tank， 哎，这个很有辨识度的唱腔的歌手给我们打来的一支你演我猜。我是刘慧，正在为你打来你的故事我的歌，音乐故事会。也是经历过人生很多起伏的 Tank， 对于情感的这种感知哈，也越发的细腻和通透。那这首歌也是他扔掉了以往那种传统苦情歌的悲情，用一个很沉稳的音乐表达给我们讲了在感情世界里最无奈的那个相处的状态，包括很多的试探拉扯和内耗。所以真诚的爱意从来不需要演，也从来不需要猜，你尽管坦坦荡荡的去爱才是感情最好的模样。我们接下来要来听的这首歌真的是甜度温柔的恰到好处，来自大川为你讲述想到你就觉得好幸福。听听看这首歌的故事脉络是如何发展的呢？

听完这首歌啊，只有一个感受，就是不刻意张扬，也不刻意油腻，也许这就是真正幸福的感受吧。那个幸福可能从来都不是什么盛大的惊喜，而就是这样，当你想起某个人的时候，心底自然而然会泛起的那个温柔和安稳。你的故事，我的歌，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听看这首故事感十足的歌，来自歌手马嘉译，用他清冷细腻的声线为你带来成年人深夜的情绪畅谈。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位歌手的声音我们好久好久都没有听到过，他曾经唱红过很多的歌，比如《朋友别哭》啊，《老情歌》《爱一回伤一回》，包括后来啊，因为他的翻唱而广为流传的《弯弯的月亮》。他是吕方，一直就是这样的温润着，在花甲之年写下了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亲爱的你呀》，少了很多情歌的那种缠绵，而把最纯粹最柔软的父爱就这样倾尽全力地告诉我们。这首歌呢，也是他专门唱给女儿 Emma 的专属告白。走过了半生的浮沉，吕方在刚才的这首歌里褪去了

所有的那种技巧的痕迹，而就用这种温柔的、这种细腻的、饱含温度的方式，把父辈们那种隐忍、内敛又毫无保留的爱唱得是淋漓尽致，有一种不求孩子前程光芒万丈，只求孩子一生平安顺遂的朴素的期许。

耳边这样一首质朴又真挚的合唱，来自十个晴天，不说再见，就和我们每期节目快结束的时候这种感觉一样，唱的不是离别，而是并肩的感恩，是那种来日方长的期待。谢谢大家，谢谢各位真挚的相遇，真挚的肯定，都是我们彼此生命里最珍贵的馈赠。还记得我在节目的一开始和大家讲到的渐冻人蔡磊的故事吗？没有人生来勇敢的，只是有人选择了直面黑暗，逆风前行。我想每一个沉默的坚持，每一个不屈的信仰，都值得被看见，被尊重，被温柔以待。也希望我们更多的朋友能够心怀悲悯和善意，我们敬畏生命，传递温暖。好啦，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刘慧，感谢你的收听。最后的结局，我们来听 Mika 和莫文蔚带来的 Stardust， 星辰，尘土的尘。 We are all made of stardust， 我们皆是由星辰造就。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21摄氏度，最高温度34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9%，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1: 戴上安全帽啊！
0: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2: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0: 出发前的第一步，
3: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0: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4: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0: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5: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6: 对泛滥资讯断舍离，于迷雾之中求真知。国声开讲，正在讲。
7: 掌声一响，王静开讲。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呀，和住酒店关注度很高啊，关联度也很高。你看呢，这暑假来了，很多朋友啊，相信正在听节目的各位也有这样的打算啊，计划带孩子要出门去旅行，你总得住酒店吧。最近呢，重庆的一家连锁酒店啊，就直接掀翻了行业几十年的老规矩，推出了24小时退房制，几点入住满24小时咱再走，没有所谓的什么会员门槛呀，也不加延时费，淡旺季全部都通用。这个信息一出啊，评论区几十万网友那是集体鼓掌啊。有人留言说，哎呀，终于等到这天了，再也不用凌晨3点入住了，睡6-7个小时就被催着退房，哎呀，太烦了。相信各位啊，你肯定也有类似的感受。不知道在座的大家，哎，大家想一想，好像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酒店行业就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中午12点退房啊！你如果是会员，上午2点钟退房。那经常出差赶这个红眼航班的朋友啊，最有发言权。深夜的高铁，凌晨落地的飞机，哎呀，这好不容易折腾半宿，到酒店1-2点才办好入住，人困马乏呢，只想倒头就睡啊。结果呢，还没睡踏实呢，中午前台准时打来电话，温柔提醒。啊，这位顾客您好，距离退房只剩半小时了，超时呢就需要加收半天的房费。得，花一整天啊，全款住的房子，实际住呢，哎呀，这算了算也不到10个小时，这买卖怎么算都是咱自己亏得离谱啊。大家别觉得自己只有你是这样的情况啊，有数据支持更扎心。我们来关注一组数据，去哪儿网去年发布的出行报告显示，国内每年有超过1.2亿人次会在凌晨1点到4点入住酒店，其中呢，80%多的旅客都踩过这个坑，有将近80%消费者直言这套计费模式不合理。那同样一间房，下午2点入住就能舒舒服服的待22小时啊，我凌晨入住只能短暂歇脚，花一样的钱享受天差地别的服务，说白了这就是典型的消费不对等啊。也有人可能会替酒店辩解了，说哎呀，这个12点退房啊，还真不是故意为难客人，早年定的这个规矩呢，是为了方便保洁统一排班，集中2小时打扫客房，最大化的周转效率。这放在10几年前交通单一，大家白天出行的这个年代啊，确实说得通。可是现在呢，时代早就变了，现在高铁航班24小时运营，深夜自驾、跨城出差成为了大家生活的常态啊！大家的出行时间早就碎片化了，酒店呢却死守着几十年前的老惯例，本质上就是行业便利优先、消费者体验靠边的固化思维。这么多年了，这酒店呀也不是完全没松动的，其实不少门店都推出了延时退房，但套路多到让人头疼啊，看都看不懂。想多躺2个小时，行，你要么充会员升级，要么额外花钱，要么赶上什么限时活动你才能有机会，门槛那是层层叠加，诚意少得可怜，最后反正还是想让你加钱呗。一边是酒店行业疯狂内卷，装修价格卷的那叫一个头破血流。

0: 流，一边是最基础的服务公平视而不见，我宁愿在价格上互相压价，我也不愿意在这些细节上多为客人着想。相比之下，这次24小时退房制之所以能全网圈粉，核心还不就是真诚吗？没有隐形套路，把本该属于消费者的24小时居住权益完完整整的还给大家。很多网友啊，看完这个新闻，第一反应都是叫好，但是也有不少酒店从业者却在线吐槽啊，说哎呀，你这24小时，那谁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呢？就担心这样灵活退房会打乱保洁的排班，客房周转变慢，直接影响营收。实话实说啊，从业者的这份顾虑呢，我们也完全能够理解。不过从报道来看，这家率先试水的连锁酒店用实打实的运营数据打消了大家的忧虑。推行24小时退房之后呢，深夜订单的转化率直接提升了35%，全年整体营收上涨了12%，真正做到了口碑和业绩的双向丰收。其实道理很简单啊，从前呢，中午12点所有人扎堆退房，保洁忙到脚不沾地，客房挤在一起打扫，客人呢还要排队等候入住。现在呢，退房时间分散了，高峰客流被完美的分流了，保洁也不用短时间超负荷工作了，客房清扫节奏啊也更加均衡，运营排布反而更合理了。最关键的是什么？在酒店同质化严重的市场里，人性化服务就是独家竞争力。现在大家能够感受到啊，市面上的酒店基本上千篇一律，装修呢大同小异，价格差距也不大，消费者选哪家拼的不就是贴心程度吗？24小时退房做成常态化福利，不用花钱，不用凑活动，这种差异化优势能够稳稳地留住回头客啊。如果是住店的客人，再也不用掐点赶行程，退房之后呢，还有充足的时间能够逛街吃饭，这看似是牺牲了短期客房周转，实则稳住了长期客源，是细水长流的经营思路。那放到整个消费大环境，我们再来看一看，24小时退房走红，从来不只是退房时间改动这么一个简单动作，背后其实是大众消费观念的巨大转变啊。早些年大家出门住酒店，哎呀，只求那有张让我能够落脚的床就行了，满足我的基础的刚需就行了。现在不行了，现在大家更看重体验感，更在意消费的尊严，也不愿意再为行业的老旧惯例来买单了。那谁规定啊，以前的规定咱就不能改一改呢？是吧？消费者现在是非常有话语权的。长久以来呢，服务业总是陷入到一种误区啊，把固有惯例当成不可以改的、更改的这个标准答案。酒店的24小时退房制，这不是恰恰就给了整个服务行业上了最生动的一课吗？真正的竞争不是拼低价、拼装修，而是拼诚意、拼尊重。听了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如果各位啊，你们家就是做这个酒店行业的，你或者就是酒店行业的老板啊，大家伙儿不用我说吧，知道该怎么做了吧？啊，期待能有更多的服务业打破固有的套路，放下行业惯例的傲慢，多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这样不仅不会影响自己的周转效率，还会让自己的业绩有一个不错的提升。好，国生开讲，不得不讲这个环节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我们进入到的就是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0: 莽撞。莽撞这个词儿算是个常用词儿了吧？生活当中呢，咱们难免啊，偶尔有莽撞。比如说这几天，有人手机里呢，就突然收到这个税务的补税通知了，短信、个税 APP 的消息轮番来啊，哎，好多人看了之后呢，还不怎么上心，甚至有的呀，随手一划就当成这个垃圾消息了。还有人呢，就抱着鸵鸟心态，觉得不搭理，拖着不脚，时间一长呢，这事儿就能糊弄过去了。 只能说呀，如果大家这么想，那就莽撞了。因为经济日报就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个税汇算不是走个过场，该补的税款一分都躲不掉。别觉得金额不大呀，大家就觉得哎呀没事儿，无所谓啊，拖着不补可不是小事儿啊。首先是会产生滞纳金，拖一天那就多一笔额外的开销，白白往里扔钱啊。其次呢，逾期不补缴，相关记录会纳入到个人涉税信用，以后如果大家再去贷款办业务都有可能受到限制，这是实打实影响自己的征信。如果大家听了我们这期节目啊，哎，你往前回忆一下，好像我前两天是不是也收到了这么个信息，我没当回事儿啊。你再回去翻一翻，不管是从个税 APP 里面看到的这个消息，还是短信有的这个消息，大家都仔细的仔仔细细的去多看几遍啊。因为收到提醒别假装看不见，打开个税 APP 咱们核对清楚，该补缴的抓紧操作。事实反复证明啊，在税收大数据面前耍任何的小聪明都如同纸里包火啊。

再来和大家说说陕西宝鸡呢，有一家口腔医院呢，真是把莽撞这俩。怎么回事呢？有一位心梗病史的老人，他呢是跑来看牙的。好家伙，医生上来直接规划，吓不吓人？大家伙，我都不是牙医，各位听节目竟拔12颗牙，同步种10颗，你是不是都觉得这医生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啊？有心脏基础病的老人。

0: 染刺激心脏，随便哪一项出事儿，那都是要命的，分批治都得循序，但是全无翻新啊。那我觉得这根本就，这什么医生啊，这眼里怕是只看见种牙有这个高额收费吧，压根儿没把老人的心脏病史放在心上。这个事情曝光之后呢，当地的卫健委表示了将顶格处罚。哎呀，我觉得顶格处罚就对了，治病救人底线全丢，只盯着钱包，这说的不好听点，就这样的人你就别开医院了，那万一老人家出什么事儿，你这家医院你还做得下去吗？哎呀，就这种医生都不知道怎么想的。今儿我们的关键词是莽撞啊，下面这个事儿呢，哎呀，你说巧不巧，也发生在莽撞。说是前几天呢，陕西渭南一个9岁的小女孩呢，在自家小区的电梯里呀，因为夸赞女子的自行车好看，并且伸手呢触碰了一下车把手，被这个车主啊当场扇了一耳光，回家脸肿了，哎呦，这才被家长发现了。根据女孩描述呢，说这个孩子啊，当时她乘电梯的时候，就说看到了这名女子的自行车，随口说了一句，哇，好漂亮呀，然后上手摸了一下这个车把手。当时呢，女子的车手里呀，还拿着钥匙，她就突然一下就扇了孩子的脸。你说这个小孩子好奇心重，看到喜欢的东西摸一下是再正常不过的童真行为了。你就算这位车主介意啊，你不喜欢别人碰你的车，你完全可以好好说话，好好沟通嘛。你说多大点事儿啊，至于当场动手打小孩耳光吗？报道说了啊，警察叔叔已经出面了。你看这事儿闹的，你这年头随便打别人一耳光，而且还是打小孩，你觉得能够轻轻松松就过去就没事了吗？你这是什么车呀？啥做的呀？金子的呀？哦，还摸不得。所以就这件事儿，在网上呢是激起了千层浪，很多网友说这是谁呀？就这种人都不配做我的邻居。再来跟大家说一件事儿啊，平常大家去买东西就少不了上秤称重啊，可是现在呢有一种秤叫遥控器秤啊，这我给它起的名儿，为啥呢？因为它呢靠一个遥控器就可以控制了，这个按键一按，哎呀，重量那不是随心就改吗？根据最近央视的报道，这个违规秤啊在线市场使用场景呢已经从农贸市场零星的缺斤短两转移到了比如说像这个废品回收啊、黄金回收啊、大宗货品的这个地磅称重等等这些交易的领域了。作弊手段呢现在也更加隐蔽了，源头生产线下售卖呢是环环相扣。有销售人员啊就向记者演示了一下，你看，我告诉你啊，通过这个按键上 A B C D 啊，就这四个按键能轻轻松松的，你看屏幕上想显示多少斤就显示多少斤，实现加减啊或者清零都可以，快速啊，你就马上 A B C D 这几个键就转换了，只不过你这几个键你千万别让人看着啊。耍小聪明改秤作弊，贪心有余聪明不足啊。你说做人做事儿，诚信啊才能走很远，你这么莽撞的，你买一个可以作弊的秤，你就算能骗几个人你能骗多久啊？啊，我大家买回去的东西我未必不会手拎一拎啊，你差太多太离谱了。你说这样做生意，我就想问问大家，你晚上啊你能睡好觉吗？你良心你能过得去吗？好，各位奖状国神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稍后的热点快评我们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神开讲热点快评。
0: 国声开讲，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快评。最近呢，有网友关注到啊，中国工艺美术馆举办的艺术展上，一尊国家一级文物的菩萨像 从造像下方能够看到 TCL 广告等内容。青海省博物馆工作人员回应说，网友看到的 TCL 广告字样啊，是一张报纸。这款菩萨像呢，2000年左右从寺院移交到博物馆的时候呢，文物的这处啊就有这张报纸了。因为菩萨像封底损坏了，为了防止里面的香灰还有百香等物品呢掉落，僧人呢就用报纸封住。工作人员也解释了，说那个时候我们的条件没有那么完善，没有海绵、无酸纸等等这些包装，用报纸啊是很常见的操作。TCL 呢此前也回应了，公司从未授权或参与在这次文物展陈当中放置任何品牌标志，始终敬畏历史文物。一张旧报纸引发热议，背后是公众的文物保护自觉。现在真相浮出水面，这不是商业植入，而是物资有限的年代护保人留下的朴素保护的痕迹。文物从来都是带着时代褶皱的历史见证，这次热搜也让我们又长了知识啊。世界杯带火了佛得角，这个此前在国内长期冷门的目的地迅速啊，迅速就是这么的快进入到了大量球迷和游客的视野当中。携程数据显示，截至到6月的中下旬，佛得角的搜索量同比去年上涨了388%。还有数据显示呢，本周国内飞往佛得角首都普拉亚的机票搜索量同比上周再猛增近30倍。近日呢，多家旅行社也火速上架了佛得角相关的旅游产品，大多是呢以多国串联为主的。比如说携程呢就上了一条佛得角加贝宁加加纳再加科特迪瓦的跟团旅游线路，全程23晚，费用16万起步。另外呢还有一条西班牙葡萄牙佛得角的13晚路线，起步价呢也达到了7万。一个岛国的命运齿轮啊，已经悄然转动了。有业内人士分析说，世界杯小国黑马的目的地带动效应已经被多次验证了。佛得角呢，凭借10座火山岛的稀缺地貌，还有预注册以及落地签的便利门槛，还有就是非洲这个西非海岸的国内市场的空白感，恰好契合了中国游客对出境新目的地的探索热情，有望成为今年下半年出境游的黑马选项。最近呢，一份从缅甸诈骗园区流出的记录揭开了全球电诈的新面貌啊！一名被拐到缅甸的印度小伙，他自己就透露了，他一个月同时扮演了几十个身份，接触了来自17个国家的50000名目标。马斯克的星链成了缅甸诈骗园的头号网络服务商，美国 ISP 服务商呢承载了园区近1/5的流量。有专家警告，全球电诈行业正滑向不需要人类骗子的方向了，成百上万的 AI 代理可以不用睡觉不用吃饭，全天候就干这一件事儿，诈骗。那 AI 呢正在把电诈从劳动密集型升级为技术密集型啊，当千万个 AI 代理可以不眠不休的撒网，唯有扎紧技术伦理的篱笆，攥紧全球共治的拳头，才能不让前沿科技沦为收割普通人的罪恶利刃。可是要让这个共识变成行动，哎呀，那确实还有点难。此处啊，我们也想艾特一下马斯克呀。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代表开讲团队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每次骑着自行车穿行于胡同，就会在耳机里放这首歌，越长大越怀念少年时坦然拥有的单纯。我是春晓，王真的这首《越单纯越幸福》。

狂欢的调子和声音，接近歇斯底里的歌词，这首《王子的新衣》让很多人喜欢，又觉得和自己非常的遥远。像这样的声音，也许是真实的声音吧。人们也常常幻想被这样的情绪和音符所吞噬。

虽然听不太懂粤语，但是还是很喜欢蔚蓝的声音，从喉腔里蔓延出一种舒服的感觉，很感性。我是春晓，今天我们也是坐在一起分享音乐的好时光。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春晓和你正在分享音乐的好时光。许巍的声音似乎是很真实的存在，没有被处理过的做作，只有慵懒的清唱。很喜欢许巍给人的感觉，就像是清风一般。这首《难忘的一天》里面没有激昂的调调，没有痛彻心扉的嘶吼，但是你可以从骨子里感受到那种苍凉的氛围。

歌声里静静的听，好像是听一个人用清澈的声音去怀念自己的初恋。这就是曹芳的纪念册，巷子里那个傻笑的姑娘真是傻得可爱。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9%，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2%。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妈妈总说她管不住我。哦，妈妈，难道医院没有给你说明书吗？
3: 再详细的说明书也写不出你带来的未知和惊喜。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和孩子一起做个造梦者。
4: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5: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万的住院费。
4: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6: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7: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这一首《真爱你的云》来自黄国俊，每次听到都会慢慢的跟旋律哼。Girl， 真的爱你了，真的爱你就无所求了。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夏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这首越来越不懂，编曲非常的时尚，旋律有点慢，但是节奏感十足。蔡健雅的声音是很清丽大气的，明亮又不失女人的柔美，冷静的吟唱中透出一种坚强和倔强。

人生如旅行，也不过是周游的过客而已。也许人与人之间的邂逅都是一种宿命，能不能长久其实都不过是一场旅行。陈绮贞还带了点孩子窒息的声音来表达这种唯美又很哲理的歌曲，有一种心痛，也是一种解脱的释然。

时间匆匆，美好的音乐旅途到这儿要暂时进站了。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最后带给你的是陶喆的这首《似曾相识》。下次节目我们再一同上路吧，再见。

0: 17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3: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4: 可回收垃圾。
3: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5: 我干垃圾。
3: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6: 我才是干垃圾。
3: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4: 有害垃圾。
3: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

0: 请记住，垃圾一分，环境十分。
1: 爱看世界杯，更要爱健康。我是拥有绿色皮肤、充满春天生命气息的康康。现在要提醒您注意的是，世界杯激情进球的那一刻，一定要提防心脏病，因为比赛太过精彩了，过度的亢奋呢会诱发心脏血管的疾病，而且这种诱发是不区分年龄大小的。所以看球当中觉得胸闷胸痛，一定要停止观看，好好休息哦。我是康康，和我一起健康关注世界杯吧。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依然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可以说是自媒体达人，现在自己呢也是美食博主了啊，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要聊一个在夏天去有可能天相对比较热的地儿。先卖个关子不说了，节目一开始有请我们的包括同学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呗。
9: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8: 哎，今天我们要聊福建。哎，其实福建啊，包括去过很多次，而且对福建印象极好，而且呢作为一个人的深度游，福建也是非常适合的一个地儿。不过这一次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地方，有可能大家只听说过，光说这名字啊还容易搞混了。而当地呢作为一个，它是一个县城吧，还是一个县级市，
9: 对，
8: 发展的非常非常的不错。那这一次呢去到那儿，大概包括的行程我问过他，大概也就三四天的时间，但是呢让包括可以说是惊喜不断啊。通过当地人的引导和介绍，包括同学在当地呢可以说玩的非常的内容丰富，同时也玩的非常的怎么说深度啊。先给大家揭秘一下吧，咱们要去福建的哪儿？这个地方大家可能一听啊，就会想起，对对对，是有那么个地方，但是我们说的地儿跟这个还不一样、啊。
9: 对，
8: 嗯，
9: 这地儿就是福建的古田。
8: 对，大家一提古田，
9: 而且是也是古田，咱要说古田县也好，古田因为人家现在都叫市了嘛，古田市，所以人就哦，
8: 古田会议，
9: 知道古田会议，对对对，所有人基本上就别说这个，咱们就所谓外乡人啊。
8: 嗯，
9: 福建本地朋友就说：“哎呀，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8: 嗯，
9: 哎，这个那个很有名啊，哎，革命老区啊。啊，
8: 但是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地儿，虽然一个名字哈，但是它不是一个地方，
9: 对，
8: 可是都在福建省内啊。这个地方呢就非常有意思了，除了我们熟知的一些这个自然风景，一会儿包括同学会说到这其中的一些产业，就是人这个小县城的产业啊，也是让。”我们包括同学没想到，以前从来没往这想，也不知道这一个县城在全球独步的这个规模到底有多大啊、
9: 嗯、
8: 整个城市呢应该建设的非常的不错，而且呢刚才包括在上节目之前还跟我说，这地儿一大特色，当地人比较富，而当地人的这个所谓夜经济也非常的旺盛，说晚上吃夜宵能吃到第二天天亮啊，这样的一个地方。先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这个古田吧。这一次我们包括去呢也是有目的去的，要参加当地的一个祈福活动。
9: 嗯，
8: 这个活动呢其实规模也很大，而且当地的这个文旅呢也是在这两年一直发力。
9: 对，
8: 这个活动的不管是规模呀还是一些相关的配套设施啊也都越来越完整。给大家先介绍介绍。
9: 这个活动呢主要是去见他们一位叫陈静姑。
8: 陈静姑，
9: 临水夫人，
8: 嗯，
9: 这个肯定不，咱别说咱们了啊，就我第一次去，我也懵，说这个、
8: 嗯、
9: 好像确实没听说，
8: 没听说，
9: 没听说。我跟当地人这么一聊，我发现，在当地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跟他齐名的那一位，我们可能比较火出圈，我们都认
8: 识，就熟了、
9: 哦。哎，妈祖大家都应该都听说过。
8: 嗯嗯嗯。
9: 他们当地人说呢，妈祖负责保佑的是海上的这些，
8: 嗯，
9: 哎，出海的呀、打鱼的呀这些人、嗯。那在陆地上的这些，就归陈靖姑管。他主要保护的、庇佑的是妇女和儿童。
8: 嗯，就像刚才包括说的，可能在整个福建省人家都非常熟，但是呢，他没有妈祖那么的在全国哈，
9: 嗯，
8: 非常非常的闻名遐迩。
9: 那全世界都知道那个，因为他出海嘛。
8: 对对对，介绍介绍这回的规模吧，这个祈福活动规模也应该不小。
9: 光是这个彩排就提前就得一两天去搞这些彩排，然后各种世界各地的各种民间团体都会来，
8: 嗯嗯、
9: 所以呢，就是它其实非常热闹。然后呢，也有很多现场有很多的祈福仪式、
8: 嗯，
9: 然后有很多那种传统的民俗的表演。骨子里我是非常喜欢看那种锣鼓喧天、大旗招展的那种感觉。
8: 嗯，
9: 哎，这是非常的怎么说有意思的。
8: 对，而且这种所谓祈福活动啊。尤其是在南方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区域啊，你比如说这个潮汕啊，你比如说就前日子龙舟赛，就是你在现场会感觉到勃勃生机。一方面呢是金旗招展啊，整个的规模非常的大。
9: 对。
8: 另外一个让就是照我看来我观察到的细节，就是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这样的一些传统的民俗活动啊或者是祈福活动当中的积极性越来越高。
9: 嗯，
8: 就是最典型的就是莺歌舞啊，我们看到一代，因为那个它确实需要一定的体力。另外呢，这个划船、龙船的这个过程里，我们也发现更多年轻人。那在这一次的这个祈福活动当中，你是不是也看到了更多年？咱不能说比咱那个岁数小哈，就像咱们这样岁数的人，其实是主力了。
9: 都有，这个它确实是涵盖了，它是一个非常全民的一个活动，所以呢，从老到少都有，还有小朋友呢，都是上。它也专门中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坛，所以这个坛就是轮番登场，哎，所以很多的这些就是每个团体来了都得拜一下啊，都得上去舞一下啊，所以就有很多很多的节目，然后这些节目就有的是这种全是小朋友的。也有的就是这种、一看就是那种大爷大妈的、就是也是从各地慕名而来的这种、然后他给你组织起来，
8: 嗯
9: 啊，有的就是上去纯拜一下，
8: 嗯，
9: 所以这还挺多的。
8: 就是一方面是整个的这个祈福活动的规模，另外呢就是参与祈福活动的这一些团体啊，刚才包括说到的一些老年人，其实他们也是组成了个团体嘛。
9: 对。
8: 另外这个年轻的小孩子们，你想在这一个坛里进行表演，恐怕也要经过不能说是旷日持久的排练吧，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集中的排练，
9: 嗯，
8: 才能够最终呈现这样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整个的这个所谓祈福仪式不光隆重，而且非常正式，结果也非常严谨。同时，大家对待他的这个态度，能眼见的非常的认真啊，不是那种啊有点敷衍啊或者诚实化啊，就确实有一种生机在，难怪会感觉非常。热闹哈，
9: 对，有参与感，因为大家都非常的，他不是作为更多的，不是来作为一个，可能我们说去找个借口吃吃喝喝的那种，
8: 不是，
9: 不是，
8: 他也不是为了旅游诚心做的这么一个作为祈福，是人家当地人有没有外人来，我都要做的一件事。
9: 对，
8: 嗯，
9: 但是现在呢，就是说我们说从文旅角度说，这个东西变成一个比较大的文化 IP 也好，名片也好，哎，他确实也很能打得出去。
8: 嗯，
9: 别外省可能现在不太知道、
8: 啊，
9: 但是在省内基本上大家一说啊，知道知道知道。
8: 对对对，
9: 他们管这个就是很多人更多的知道他这个名字叫做奶娘，就是说你说陈靖姑可能有的人不知道，因为这也是最近就是宣传出来了。
8: 对对，
9: 但是你说哦，大奶娘啊，知道。
8: 嗯，
9: 说为什么叫这个？这个是他们俗语，其实就是母亲的意思。
8: 嗯，
9: 作为母亲来哺育大地，
8: 庇佑我们，
9: 庇佑我们、
8: 嗯。
9: 哎，就尤其是妇女和儿童。
8: 嗯，
9: 所以像这个就是一说这个，所有人都知道。
8: 嗯，
9: 哎，就哦，这知道。所以他其实有个别名，就叫奶娘文化，他就是庇佑
8: 我们的传统。
9: 哎，就是所以现在大名叫陈靖姑。
8: 嗯
9: 这么一个很有意思的，首先它有仪式感，
8: 嗯，
9: 再一个就是这地儿其实它香火都很旺，
8: 嗯哼，
9: 但是每到什么十五啊，然后这种祈福啊，这种大型的活动的时候，那香火就更别提多旺了，
8: 嗯，
9: 它在它这个祭坛旁边就是有这么一个，哎，这个就是文保单位吧，咱就说，应该是2003年的文保单位，
8: 嗯，
9: 就说明这里边有真东西，
8: 嗯，
9: 这个就是临水宫的旧宫。 就是当年的这个始建于唐，这个应该是始建于就是公元大概8世纪左右，非常古老的一个宫。现在保留下来的建筑呢，有很多是明清时期修葺的，
8: 修复的。
9: 所以现在呢，就是说保留下来，虽然是明清，但是你想，它既然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就说明人家里边还是有点真东西。
8: 对对对，
9: 它那些雕梁画柱啊，然后里边很多的木头的浮雕，这个就是。我觉得作为我这种最近这几年特别喜欢看文保的，哎，看这个有能得到很多的，就是能拍到很多不错的片儿。
8: 嗯，
9: 而且因为这地儿香火太旺了，
8: 嗯，
9: 他那个老的这个旧宫啊，修依山而建，修的其实不是很整齐。
8: 嗯，
9: 现在在他旁边修了一新的，
8: 嗯，
9: 就是一个特别大、特别规整的建制非常完好的，比他这个老的。因为当时
8: 规模也大，
9: 哎，规模也大。当时我在那个自己在航拍机上看了一下，大概能比它大将近2到3倍的一个面积。
8: 嗯，
9: 就是大殿也非常的庄严，然后也是就是它的建制就更规整一样，左殿右殿，然后前殿后殿就非常的完整了。
8: 对，这是当地的，这就不光是文旅了。
9: 嗯，
8: 这是当地文旅可能在建成之后做了大规模的宣传。
9: 对，
8: 但是整个这一个建设。可能也和当地的风土啊，包括这个当地的民俗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9: 嗯，
8: 要不然不可能保有这个旧的一系列建筑之后，完完全全又做出一个新的来，规模要还要比这个原有的这个规模大那么多倍。
9: 对，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自媒体达人、美食达人啊，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今天聊福建莆田，第一个时段已经跟大家说了啊，这个我们今天说的莆田啊，不是莆田会议的那个莆田，
2: 不是，
1: 福建有两个，这一个莆田县呢，其实实力也不容小觑。介绍了一个当地的祈福活动，其实呢。不光是在莆田，整个福建省对这样的一个祈福活动都非常的熟悉，我们也介绍的比较详细了，规模非常大，非常正规，而且大家的心气儿都非常的高啊。第二时段呢，就围绕着这一个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开始我们今天其他方面的一些介绍了。首先我节目一开始说了，说福建进入目前这月份就开始特别热了，那莆田是不是也气温是不可小觑啊？
2: 哎，还真不错啊，算是天公作美吧。这两天呢，一直都是这种比较多云的天气
1: 啊、
2: 就是对于我这个喜欢什么拍大片啊，什么航拍啊，可能是有一点小小的
1: 遗憾。
2: 但是呢，那两天是真凉快呀、
1: 是吗？
2: 因为它只要没太阳的时候，这个山沟沟里边其实还挺舒服的。尤其是莆田旁边呢，还有个大的翠屏湖，所以它这个怎么说，湖光山色掩映之间呀、小风一吹还挺凉爽的，每天就是，真是我没想到啊，因为去年也是夏天去了一趟，也在它隔壁，因为这都是现在都属于宁德嘛，去年去的是霞浦，给我热坏了，我
1: 那地儿热，
2: 那真是热坏了，去年也是七月份去的嘛，这就差前后就差可能20来天，然后今年这个竟然。全程都是20多度，
1: 哦，那舒服，
2: 就特别舒服，而且呢，它又没下雨，就是
1: 一直在阴天，
2: 哎，正好那种还都不是特别阴，它属于那种多云，就是又感觉到那光照很强，哎，小风一吹又很凉快，这么一个状态，
1: 就是也是没想到的，夏天会有这样的气温，
2: 对，所以就全程我因为我带的全是短袖短裤，后来结果这个因为那长裤不是出片照相好看嘛，全程都没脱那长裤，就一直没换掉，
1: 就能穿得住，
2: 非常凉快，所以很舒服，然后早晚呢也有一点点小温差。哎，在那县城里边待着，晚上吃点夜宵啊什么的，一溜达，哎，特别舒服，23、24度，特别凉快，
1: 就适合城市漫步的一个小县城。
2: 对，
1: 接下来呢，从攻略的角度讲，到底怎么到那儿？刚才说到宁德，其实这也属于宁德，大家一提宁德就莫名耳熟啊。
2: 对，
1: 这两年就开的车，说不定底下就是有一块宁德时代的电池啊。这算是一个大企业。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莆田呢，严格意义上讲，它虽然叫做市，但是它是一个这个县级市。
2: 对，
1: 虽然发展的很好哈、但是它的身份是一个县。
2: 其实它属于它离福州很近
1: 啊，了。
2: 尤其是现在
1: 呢，
2: 对，而且尤其是这个，听他们当地人说啊，修了一条高速，直接通到莆田，所以就这条高速大大节省了时间。我记着我，因为我是当时去的飞机有点落地有点晚，就是那个
1: 落在福州，
2: 就是落在福州就本来就晚点了，然后呢，师傅可能又比较开的比较快一点，我应该是2个小时左右不到，就直接已经从机场直接到莆田县城里边。
1: 就是到你的驻地
2: 就已经到了，所以呢，当时就是说他们就是说这个开了这个高速以后啊，就非常的方便，那也就是说，而且我也没开车，就是直接打了一个那种就是类似于顺风车呀，专车就过去了，所以很方便。
1: 那可不近的那一条，打顺风车过去。
2: 我当地的这些就叫城市之间的这种交通，其实它也很方便，对，也比较方便，所以这个是咱就说飞福州的飞机应该挺多的吧？
1: 对。我相信原来道路交通条件也应该不差，只不过就是时间上可能得多开个1、2小时，现在2个小时应该是沾了高速的光，
2: 对
1: 啊，应该非常不错。到了县城之后是晚上还是白天？
2: 我这到了已经很晚了，当时直接干了后半顿晚饭，倒是
1: 到了还吃了一顿。
2: 对，
1: 我总爱问大家这个到了一个地方的观感，尤其是最近更多朋友啊，他放弃去一些非常知名的主流的城市或者景区，去的都是一些我们以前甚至没有听说过的地方。
2: 对，
1: 然后呢，给我们的反馈是，好像也不差，就有一些朋友去了一些南疆的新的景区啊，就你最熟悉的新疆， 也是就是，哎，大家莫名觉得原来认为那个地方

0: 脚可能不方便。
1: 嗯，
0: 到了那儿发现，哟，这建设都超前了。我不知道你到了这个古田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就觉得这就是个城，我没拿它当什么县级市来看。走在街上啊，这个商店啊，包括饮食啊，包括这个交通啊，就没给你感觉太多落差。
1: 对，它倒是这个县城倒是不大，但是呢，就这个地方给我感觉吧，它好像就是让你能明显看到有一种很安居乐业的感觉，就是大家都很安居乐业。
0: 有点像泸州吗？你上次跟我说。
1: 对，就是泸州跟这个又不太一样的是，它是一个守着江的一个文化，在那个地方，
0: 嗯、
1: 四川富庶的你没看，都是南部那几个沿着江的几个文化，
0: 嗯、
1: 而且它的酒文化也非常发达。
0: 嗯、
1: 这个地方呢，后来我才知道。因为它的支柱产业
0: 就是你们进入古田之后发现的第一个状态，就是当地人们的气氛
1: 很
0: 让人舒服、
1: 哎、对，很安逸，而且尤其是夜里头、嗯、你要晚上我吃那半顿饭也没吃太饱、
0: 嗯、
1: 然后就让人拉到这个当地的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复古的这种酒吧、
0: 哦、
1: 然后就又吃了第二顿、
0: 嗯、
1: 第二天晚上我自己就出亚马路去了、
0: 嗯、
1: 我说这个咱必须得搞点夜宵啊什么的、
0: 嗯，
1: 结果一看，好，这街上呢，毕竟县城很小，
0: 嗯，
1: 但是呢，你就说吃吃喝喝啊，哎，吃点，然后喝点，然后那边唱唱歌啊，什么这些地方，哇，一直都有地儿营业，
0: 嗯嗯，
1: 就是这个，就打翻了我对一个小城市或者一个小县城的一个固有的概念，
0: 嗯，
1: 一般这地儿到了天黑，大家就纷纷归了。就直接
0: 就散了，
1: 做鸟兽散了，就赶紧各回各家，
0: 嗯、
1: 然后就忙活第二天的，该什么上班上班，
0: 嗯、
1: 该上学上学，所以它是那么一种应该有的节奏。
0: 嗯嗯、
1: 结果这个县城好，每晚上那天吃完饭应该都快一两点了，
0: 嗯，
1: 我们就在那儿，县城不大嘛，直接走着溜达回酒店，哇，中间路过了很多地方，哎，你看人家也还开着门，夜宵也好，
0: 就是另外一种繁华。
1: 对，
0: 你用不着白天去看高楼大厦。
1: 对，它是那么一种，就是说，哎，我就想，你得反推，就是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心理机制、心理状态，才能到夜里头两三点钟，他还在这吃饭。
0: 嗯，
1: 那他肯定是生活压力不大。
0: 嗯，
1: 手里呢，应该也多少有点盈余，
0: 宽
1: 哎。然后呢，他第二天他又不用早起上班去。
0: 嗯，
1: 所以呢，这个城市就当时给我好奇心给拉满了，
0: 嗯，
1: 对，直到后来呢，我这当地朋友带我跟我说了这个他们的支柱产业，我说啊，开始跟我说的时候，因为进城那是写着什么中国食用菌菇之乡，
0: 嗯，
1: 我说那不是应该是云南吗？
0: 啊，
1: 人说，
0: 对对对，你一听到这个字儿，
1: 对啊，
0: 立刻有反应，
1: 对啊，人家说那个都是野生的比较多一些，
0: 啊嗯、
1: 我们这儿主要是食用菌。就是咱们现在餐桌上看到那些什么香菇啊，什么口袋菇啊，什么就是茶树菇啊，就是那个杏鲍菇、
0: 嗯、
1: 就是这些叫做食用、
0: 嗯、
1: 就是我们自己人工培育在那个厂房里面可以、哎、
0: 可以就是有序种植的，
1: 哎，可以有序种植的，这些这是一方面。再一个就是他们这产银耳，
0: 嗯，
1: 我说啊，我知道，也算是一种食用菌吧。
0: 就到这儿，你还都没往那儿想？
1: 不，没往那儿想、
0: 嗯。
1: 然后呢，人家说啊，我们这个食用菌呢卖的很好。
0: 嗯，
1: 我说我知道，
0: 食用菌
1: 是食用菌嘛，就是也是银耳、
0: 嗯、
1: 木耳什么这、嗯、啊，不是，就是银耳。说全世界有90%的银耳都是古田产的。
0: 这一下，我们包括同学突然又重新认识了刚才路上看见的那张牌子。
1: 对。对，就是这个事儿，我消化了一阵，真的我自己消化了一阵子、
0: 嗯。
1: 我说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全世界只要是有，因为它行销了世界上很多个国家，
0: 嗯、对，
1: 不是每个国家都吃银耳啊。
0: 嗯、
1: 你像什么泰国啊，有些这些
0: 对东南亚国家，
1: 它专门进口这个。
0: 嗯，
1: 我说那什么概念？就是啊，怎么现在我们能看到的银耳有90%都是你们这一个县城产的？我说这个有点儿。是不是有点夸张了、
0: 嗯、
1: 然后这个事儿为什么我后来说我被震撼到了呢、
0: 嗯、
1: 第一就是他们你再反推他们这个民安居乐业的这个状态、
0: 嗯、
1: 再一个就是正好第二天去超市
0: 求证了一下，
1: 我真的去超市那架子上我看了一眼、
0: 嗯、
1: 咱们可不信的朋友再去下回去超市你可以看一眼，
0: 嗯，
1: 这咱不敢说100%啊，真的就是你把那银耳那袋打开看一下，背面写着福建古田，
0: 嗯，
1: 真的就是这个地儿，
0: 这是让包括跟我说，我都没想到，他那个那么小的一个地方，他有一个非常，而且呢，你就觉得这种生意可以一直做下去。对于他们来讲呢，他们心里是有数的。
1: 对，
0: 他不是一个什么网红产品，他是一个 这个可以大规模进行出口养殖，并且不断有销路，而且呢它产品结构也在不断提升，可能会相应的还带活一些周边的一些什么其他产业，
1: 现在
0: 比较安稳。
1: 对，它现在而且这个安稳就是在农业来说，
0: 嗯，
1: 它不要太安稳，
0: 嗯，
1: 就是人家当地人说我们这个什么风调雨顺，我们这旱涝保收呀。
0: 对，
1: 我说对，这玩意儿它没有在外头野外种的，这都是在厂房里种，
0: 嗯，对，
1: 您外头下刀子它也能种出来，
0: 基本上产量稳定，而且呢产量越稳定销路就越广，
1: 对，
0: 这样是正向循环，就是属于良性循环里头非常难得的一种。
1: 而且最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们真不知道，咱们作为外乡人，
0: 嗯，
1: 就你说什么银耳什么这个古田的我们真不知道，
0: 嗯，
1: 而且呢这种不知道他们也不宣传，人家也没有说我们非要打造一个什么，
0: 啊，全世界都知道，
1: 哎，就是我们就是我感觉就是那种闷声发大财，
0: 哎，对，
1: 自己就是他敲门声的人就兢兢业业把钱给挣了，
0: 嗯，
1: 然后挣完钱就是，而且这些人呢你想他百姓自己特别安居乐业特别富庶的情况下，
0: 嗯，
1: 他还不是那种爆发型的，
0: 嗯，
1: 他是那种都是地里刨食，我确实是自己一茬一茬种出来的，
0: 对，
1: 这些银子我自己怎么掂量怎么花，我不是那种要，
0: 嗯，
1: 哎，报复式的消费或者我要怎么样纸醉金迷，不是，喂，我第一我得理财，哎，我得弄房子，我得弄什么这些，我让我自己的生活变得非常舒服的这种状态。
0: 对对对，
1: 是，所以它是这么一种很正向的一个逻辑，
0: 就是稳定渐进的收入，可能也会让这个拥有这些财富的人本身变得很冷静、很客观。
1: 对，
0: 都是辛苦钱嘛，而且呢，这种长效的种植啊、售卖啊，依靠的恐怕也是当地这样的一种这个气氛，它和这个暴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所谓勤勤恳恳，
1: 哎，
0: 老老实实，而且呢是属于有灵气儿的，他还能抓住市场脉搏，难怪这个让包括觉得这个小城非常的有意思。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啊，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3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0%。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3: 师傅，去东直门。
4: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3: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4: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3: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4: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3: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4: 好嘞。
5: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6: 老张，今天风这么大，船开不了了，在家休息吧。
7: 好嘞，我也看了天气预报，今天还有雷暴天气，我不会冒险开船的。
8: 恶劣天气是水上事故的隐形杀手，出行前请关注气象预警，若遇大风大雾等极端天气，不要冒险开航，登船后检查应急通道是否被杂物堵塞，逃生指示标志是否清晰，应急照明是否正常，若发现舱门锈死，救生艇无法快速释放，应立即整改。
9: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0: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9: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1: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喝茶呀，是一个特别好的生活习惯。您喝过玫瑰茶吗？其实玫瑰茶不仅是一杯美味的饮品，更是在喝一种心情。煮上一杯玫瑰茶，品一份惬意，享受一份慢时光，能让我们容光焕发，提升气色，特别是对于女生来说，可以起到美容养颜的作用。那今天就给大家来推荐一款玫瑰养颜茶。好了，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0: 高志颖，长沙市中医医院针灸康复科主任医师，从事针灸临床工作近30年，擅长中西医综合治疗各类痛症及神经系统疾病。
11: 哎，看看高老师能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
12: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喝奶茶。
13: 郑姐，我不管，我今天要放纵一下，我要喝奶茶。
14: 行，喝就喝吧，不介意奶茶吧，我做给你喝，拿去。
13: 好嘞，走。平时也不爱喝奶茶，但是最近罐罐奶茶好火，也馋了，今天试一试，走。 老板，进货来了，喝没喝过罐罐奶茶？
15: 没喝过，但是我听见过，看见过。
13: 这个单子给你留着了啊。
15: 感谢。
0: 主要食材有桂圆、红枣、玫瑰、枸杞、牛奶、蜂蜜。
13: 食材齐了，回家煮茶。
16: 食材都已经准备好了，第一次在家做奶茶，有牛奶，但是没有茶呀。
14: 这个呀，这个就是茶呀。
16: 这是茶啊。
14: 对呀，这个就是我给你准备的茶。
16: 那能好喝吗？
14: 谁说奶茶里面一定得有茶呀？煮煮看。
16: 走，试
14: 试。咱们先把这些东西全部放进去，接下来就加水，加
16: 开水还是凉水？
14: 加凉水，清水。
16: 凉水。
14: 把这个
16: 加多少？
14: 把这个东西都淹没了。好，可以了。
16: 然后加奶吗？
14: 现在不加，要把它煮开以后再加。先去把它煮吧。
16: 好嘞。
14: 这个时候要搅一搅，火还要小一点，牛奶它会腾出来。
16: 好了，
13: 哦，好好喝，
14: 真的
13: 有点像豆奶。我想了半天，有点像，早起之后早餐喝的那个豆奶的那个甜味儿。
14: 这个挺营养的，喝了以后你看会气色会不会好？
13: 有了这个之后，我觉得我不太想在外面再买奶茶喝了。
14: 这个比那奶茶好喝多了，
13: 你
14: 想想啊，
13: 对，
14: 有红枣，它可以养颜，有这个桂圆肉，还有一点温性，也可以增加你的气血。玫瑰花嘛，像花一样美，玫瑰花让你的心情能够好起来。
13: 这个太值得推荐了，各位公主，请喝茶。
0: 制作方法：首先先把食材清洗干净，加入1000毫升的水浸泡15分钟。第二步，将这些食材放入锅中，加热煮沸，煮沸之后继续小火煮10分钟。如果有口味偏甜一点的朋友，可以加入牛奶和蜂蜜。
11: 哎呀，两个简单的步骤啊，就可以完成一杯健康美容的玫瑰养颜茶。天冷的时候啊，给家里的公主来上一杯，甜甜蜜蜜又是一年。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9: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8: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7: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8: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8: 孩子出生之后咿呀学语，但是很多宝爸宝妈觉得自家孩子发音不清晰不准确。每年暑假，口腔科医生都经常会被家长问孩子需不需要剪舌系带，究竟孩子大舌头的原因是什么？舌系带可以一剪了之吗？想让孩子说话清晰准确，到底应该怎么办？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副主任医师张舒，言语语言康复诊疗中心主管康复治疗师、康复医学博士后张文静，和您说说大舌头的解决方案。来看一看孩子大舌头到底应该怎么办。言语语言康复这种锻炼对于孩子大舌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解决方式。很多的朋友吐字不清，并不因为是生理构造，也就是我们说的舌系带短造成的。通过训练，大部分的孩子可能这种语言表达不清楚的情况能够得到纠正。那接下来也得把时间交给张主任，先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孩子如果确确实实就是因为舌系带短造成的这种吐字发音不清，那家长肯定是希望能够尽早解决，让孩子语言发育的这个关键期别受影响。比如说什么时间段带孩子找医生来判断一下需不需要手术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年龄。
19: 很多家长会问啊，既然这个舌系带会影响说话，那我是不是越早剪就越好？我从出生我就给他剪了，那不就更好了吗？首先啊，这个是我也特别想跟大家纠正的一个误区，就是说舌系带是我们正常的一个生理结构，就每个人都会有，它对舌头起到了一个支撑的作用，这个是一个正常的结构。那么如果它并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剪它呢？
18: 不影响功能，你
19: 对，
18: 没必要剪，
19: 就是没必要，就挨着一刀，小孩也受罪，是吧？但是因为就是新生儿的舌系带啊，它本来它就会显得比 比较短比较紧，随着孩子的生长发育啊，它这个变化，舌系带它就是后退了以后，它的功能也会有所改善，就是我们一再强调的这个功能。如果孩子吃奶正常，没有反复的溃疡，也没有明显的问题，那么我们并不建议说因为看起来短而进行一个预防性的一个检。如果做手术的话，我们希望家长有三个时间点。第一个就是婴儿期，如果明显的吃奶障碍了，小朋友衔乳浅，吃奶非常的费劲，体重导致体重增长不好，而妈妈的这个乳头也是持续的疼痛啊。当排除了其他问题以后，明确跟舌系带有关，这个时候我们就早期干预了。第二个呢是下前牙萌出后，如果反复的把这个舌头磨破了，形成溃疡，这个时候也会影响小朋友的进食，而且还会很疼，这个时候也考虑处理。第三个就是学龄前有可能会有的发音问题，但是这个发音问题当时我们也说和舌系带短并不是一个强相关性，
18: 对，10%左右的孩子发音不清是因为舌系带短。
19: 舌系带短，对，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经过语音和口腔的评估后，确认舌头的这个舌系带短运动受限确实和发音有问题，这个时候我们考虑手术。而手术后一定要配合语音训练，才能改善说话不清楚这个问题。
18: 所以说孩子如果要做手术之前，其实是需要先评估一下孩子大舌头或者是语音发音不清的原因是不是舌系带导致的。
19: 对
18: 啊，那这个文件跟我们说一说，孩子如果去了，家长说哎呀孩子现在就是吐字发音不清，我们怎么来评估他的这个原因是舌系带造成的？
20: 确实是门诊会遇到很多这样的家长存在这样的疑虑哈。如果是真的是存在舌系带过短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一般其实到口腔科张舒主任这边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可以确诊了。
18: 对，但是这个时候只能是确定他到底短不短，但是我们的这个原因不是说比如说后天的这个原环境的影响也可能让他吐字不清吗？就是这个怎么来区分呢？
20: 但是如果说其实到我们，我觉得明确指征这个事情都很简单，是过短还是不是过短都很简单。最难的是什么？很多家长和小朋友都处于中间的这个区间
18: 啊，
20: 可减可不减的时候
18: 啊。
20: 其实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很多时候儿童口腔科的专家和医生们常常是需要我们语音门诊的一个建议的。比如说家长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小朋友说话不清楚的时候，这个时候需要过来找我们来确诊一下。一般来说的话，我们在语音门诊评估的时候，我们首先会评估口腔器官的运动功能，其中舌是最主要的一个评估的一个对象。比如说舌尖跟舌系带过短，比如说我们的舌尖上抬，一般来说我们会请小朋友舌尖上抬，看一下舌系带的附着的位置，然后舌尖的运动，精细的运动，比如上抬舔上齿龈下齿龈，舔左口角右口角，舌尖外伸看能伸到一个什么样的长度。其实一般来说，如果小朋友即使有轻度的或者是有些时候是中度的哈，舌系带偏短，但是他的舌系带它的舌尖是可以让它伸出口外这种的，我们都认为其实对说话来说影响不大。但是如果说有其他的目的，比如说正畸大夫推荐了，比如说像刚才张叔主任说的，可能总是前牙不停的去磨损等等，有这些的原因的话，那就另行处理。但其实整体来说，舌系带就如果属于轻中度的短这种程度的话，如果像我刚才说的经过语音的评估，这些运动都基本上没有什么限制，我们认为其实不是造成他说话不清楚的主要的原因，一般就不建议去做了。
18: 好，就是告诉家长们，如果孩子就是因为大舌头说话不清，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来决定要不要去检舌系带的话，医生会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第一是看一看孩子的这个舌头的运动轨迹能不能够达到我们说最基本的吐字发音清楚的这一个动程，再一个就是可能会评估一下孩子的语言环境到底好不好，这个是需要专业医生来进行评估的。那也想这个问问张主任，如果孩子如果已经比如说错过了前面这样的一个比较黄金的时期，到后面比如说已经上学了，上了三四年级了，我还有机会比如说检舌系带让孩子继续恢复之前的语言功能吗？
19: 当然有机会了。 确诊了这个舌系带确实和这个语音发音有强相关的这个小朋友，那么我们还是要尽早解决，解决完舌系带的问题，然后再进行语音训练。可能语音它这个如果发错误音的时间过长，那么我们纠正的时间就会更长，让他发正确，对，让他发正确的音，这个时间可能要比这个学龄前的孩子纠正起来要更困难一些，然后时间整个治疗周期要更长一些，但是依然是有机会的，包括成年人他也是有机会去纠正这个语音的发音不清的。
18: 所以说最佳的手术年龄其实就是在
19: 学龄前，学龄前，对，不要让他发错误的音的时间过长，固定下来那就很困难了。
18: 但是后面这个即便年纪大了依然是有机会通过手术的方式，只是咱们后面可能训练的时间
19: 会更长。
18: 那其实这个手术啊，我了解了一下，好像方式还挺多的，不只是一剪了之，我看好像还有激光的方式。
19: 是的，
18: 咱们也和大家说一说，这个如果真的需要剪舌系带的话，这手术的方式都有哪些，家长该怎么选。
19: 我们一般婴儿期的小朋友就不采用激光了，婴儿期的小朋友一般我们就采取剪刀，拿剪刀剪一下，然后呢也很薄，也不太会出血，是吧？一般大一点的小朋友有时候我们会采取激光的方式啊，激光的优势呢就是出血比较少，视野清楚，操作时间也比较短，术后的肿胀呀和不适可能也相对较轻，然后有的时候呢也不太需要缝合，不需要拆线，是吧？但是不能说这个激光啊就适合所有的孩子，具体要用什么方式呢也要看孩子的年龄配合程度还有舌系带的情况。虽然说呢这是一个小手术啊，但是也不是说就随便剪一下就好了，它也涉及到这个止血呀，伤口的处理呀，还要避免损伤周围的结构呀，或者说剪多长，因为毕竟舌系带是一个正常的结构，它起到支撑舌头的作用，你剪得太长了，舌头的活动度自由度就太大了，这个时候一定要在正规的这个医疗机构进行评估，然后进行手术。
18: 所以说激光手术和传统的这种直接把它剪短的手术方式各有
19: 各有优劣，
18: 不是说激光的就一定会更好。
19: 不是。
1: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21: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1: 再不养生就晚了。
21: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在手术之前，是不是医生也有一些注意事项得提醒家长？还有就是手术之后，很多家长也关心，哎呀，如果是孩子年龄特别小，比如说影响到他的进食，带着孩子去做手术，那是做完手术不是更不能吃奶了吗？不是更瘦了吗？更影响发育了吗？
2: 手术之前呢，一般没有什么需要太多注意的哈，主要就是手术之后，是吧？一般那个婴儿期的这个手术剪完以后，稍微压一会儿，然后不出血了，小朋友就可以正常的吃奶了，就跟

0: 不会说吸奶的过程一使劲儿就会出血吗？
1: 不太会，因为咱们伤口就自然就愈合了，包括你比如说皮肤上划了一小道，它也不是说一直在出血、
0: 啊、
1: 它凝血了以后它就不出血了。
0: 哦、
1: 啊、
0: 也就是说这个切口其实不是特别大，
1: 非常小，对，特别是对于婴儿期，因为它本身舌头就非常的
0: 小，
1: 然后舌系带也非常的薄。
0: 嗯，
1: 然后呢都是情况下舌系带手术的时间也是比较短，创伤也是比较小的。但是任何手术它都有风险，比如说术后的这个出血呀、感染呀、粘连、斑痕以及疼痛，但是这个发生率并不高。在短时间内的时候，孩子有可能会有一点疼或者不舒服，而年龄大一点的孩子我们一般就是建议清淡饮食几天，注意口腔卫生，然后呢如果特别疼就可以吃点止疼药。
0: 但是这个时候有没有必要比如说加强一下清洁，要不要给孩子比如说用一些比如杀菌啊，或者是恢复的这种漱口水啊，或者是生长因子什么的？
1: 因为口腔呀本身就是一个有菌的环境。
0: 嗯
1: 嗯，就是如果我们要使用杀菌类的呀，这些容易造成口腔菌群的一个失调。
0: 嗯，
1: 而且使用特别强效的这种杀菌剂有可能会造成这个局部伤口就是非常杀的哈，非常疼啊，这个是没有必要的啊。清洁是可以做的，比如说拿生理盐水稍微擦一下啊，是吧，这些是可以的，正常刷牙保持口腔的一个正常的清洁是可以的。
0: 嗯，
1: 不是特别建议说我拿酒精啊或者拿一些消毒剂啊去给孩子去擦啊，这个是刺激性非常强的。
0: 嗯，尤其是一些什么这个漱口水就说的可以什么消炎抗菌、
1: 嗯、
0: 其实我们的口腔本来就是一个菌群平衡
1: 的
0: 环境当中，没必要让它做到无菌的环境。
1: 是的。
0: 嗯，那咱们接下来得问问文静，如果我们做完这种舌系带的手术，孩子多久就可以去进行一些训练？因为刚做完手术孩子可能比如说有疼啊，或者伤口完全没有愈合的情况之下，这时候就要开始吗？还是说等他长好了最起码过了一周之后咱们再开始训练孩子？
2: 这一般来说的话，我们常规是要建议就是要根据小朋友的伤口恢复的情况来定。一般来说建议术后一周之后就请家长带着小朋友去找手术的口腔的大夫去复查一下。然后在这个情况下有一些小朋友比如说采用传统的切开缝合这种方式、
0: 嗯、
2: 可吸收线的话，可能就是很多小朋友和家长也可以选择找大夫去拆。如果是需要拆的线之后呢，然后一般来说我们在术后两周左右的时间可以让小朋友的我们的舌头舌系带切完之后可以做一些比较轻柔的一些简单的一些运动，比如说舌尖外伸，然后舌尖轻轻的上抬，这种的运动来稍微重新建立一下我们舌头的运动功能。
0: 嗯，
2: 然后之后其实能系统的我们就是能进入到我们这个语音康复治疗，基本上是在术后一个月，我们一般常规就是接诊这样的小朋友。这个时候我们的伤口恢复也好了、
0: 哦、
2: 然后小朋友也不疼了，然后也不会特别去抵触这种就是舌尖的这种运动、
0: 嗯、
2: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语音训练了。
0: 哦，所以说一周带孩子去门诊复查一下，看看恢复的这个情况，伤口啊有没有长好，有没有一些并发症什么的。大概在我们做完手术之后一个月，孩子彻底长好了这个伤口，然后再去言语语言康复中心寻求医生的指导，这时候是帮孩子去训练他说话的这个语音的动程啊，如何去发音啊，这是在一个月之后带孩子去，时间节点是比较合适的。
2: 嗯，是的、
0: 嗯、那一般比如说这种语言的训练或者语言的康复，它肯定是有疗程的，它和手术不一样说做完手术这就结束了，它肯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大概的这个疗程是怎么来划分的？一般孩子如果从大舌头到发音清晰得经过几个疗程才能见到比较明显的效果？
2: 其实家长也最关心这个问题，一来之后就是门诊确定了性质的有无，到底有没有我们说的这种大舌头、
0: 嗯、
2: 其实我们老百姓叫大舌头，我们叫功能性构音障碍啊，就是这种情况家长最关心就是请问大夫我们治多久能好。
0: 嗯，
2: 确实碰到这样的问题我们是有点尴尬的、
0: 哦、
2: 因为是这样，这个其实是主要是第一是取决于小朋友自身的这个年龄。
0: 嗯，
2: 我们知道年龄很多家长都有这个概念，我们早期干预早期干预，年龄越小效果越好。
0: 嗯，
2: 其实道理是这个道理，但是年龄小的小朋友比如说我们语音康复训练的时间，黄金的康复时间一般是4到6岁学龄前的小朋友，那4岁的小朋友和6岁的小朋友相比，他的理解力我们知道小朋友相差半年其实就区别会很大。
0: 嗯，
2: 虽然早康复他效果会好，但是他的理解和配合能力跟6岁小朋友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0: 哦，所以说早点开始晚点开始各有利弊。
2: 当然还是建议早点开始。
0: 哦嗯、
2: 就像我们有一个不好的一个习惯一样，它这种肌肉形成的这种记忆，时间越长，它越
0: 不容易改，
2: 越难去更替，所以就是还是建议，如果发现有问题，一定要及早去做这个治疗。
0: 嗯，但是孩子年龄大了之后，理解能力强，可能配合度会更高一些，所以家长也别灰心。
2: 对，
0: 说哎呀，孩子已经这么大了，改不过来了，还是有机会的。
2: 对，还是还有就是这个时间的治疗时间的长短，
0: 嗯、
2: 跟小朋友就比如说错误的音的多少也是有关系。
0: 嗯，
2: 我们会有一个很详尽的一个语音的一个评估，比如说我们100个汉字。他能说清楚多少个字，我们会给他一个百分比的一个评分、
0: 哦、
2: 那如果是轻度的孩子，比如说他就几个字说不清楚，可能百分比能达到70%、80%，这样的孩子他更替起来治疗的程序肯定会少一些，治疗的次数肯定快一些、
0: 嗯、
2: 但是如果说小朋友处于一个中度或者重度这种情况的话，那我们的周期会长一点、一般来说的话，嗯，按照我们既有的这个治疗的这个经验哈，就是小朋友基本上我们平均的治疗次数大概是在30次左右、
0: 嗯、
2: 一次是半个小时、
0: 嗯、
2: 所以这个就跟家长就是打了一个底，家长听了之后可能也会放心，但是这种也跟家长治疗的频率是有关系的、
0: 哦、
2: 如果一个月治疗一次，那这30次您想想一年可能也做不了多少次，是不是？如果说频率高一点，一般我们推荐的频率是1周2到3次、
0: 嗯、
2: 那这种的话可能几个月我们就把小朋友说话不清楚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0: 嗯，所以说孩子的这个疗程是和他吐字发音的不清楚严重程度密切相关，那他的这个恢复的快慢，一方面和孩子的配合度有关，另外一方面也和家长带孩子去这个就诊的这个周期或者说频密程度有关，间隔太长是不太好的，推荐的间隔周期是1周2到3次。那时间有限，可能没有办法回答所有朋友的问题了，最后一点点的时间也留给张主任吧，对于孩子比如说这种发音不清或者是舌系带短，还有什么需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的吗？
1: 最后呢，我想跟大家说，孩子发音不清不要一上来就怪舌系带，说是舌系带短，而且呢就算是舌系带短也不一定都需要剪，我们更看重的还是最开始强调的功能，有3个地方，婴儿时期看吃奶，长下前牙以后看看有没有反复的溃疡，而学龄前要看发音和舌头的运动、
0: 嗯、
1: 该观察的观察，该训练的训练，而真正有功能影响的再进行干预。
0: 好，那也再次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
3: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
4: 18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6: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7: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8: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6: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9: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10: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11: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2: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
11: 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1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9: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11: 为了资源利用，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3: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14: 你好，
15: 你好，
16: 你好，
15: How's it going？
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前一段时间呢，有这样一个说法在网上流传，就是说长期吃肉啊，有可能会降低智商。那爱吃肉真的会让我们变笨吗？针对这个话题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食品与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女士。欢迎吴佳。
1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17: 嗯，说到荤素搭配，说到吃肉哈，中国人有一个词儿叫酒囊饭袋，好像说这个人经常吃肉，然后和酒肉离不了的话，他好像往往
18: 就感觉很蠢笨
17: 啊，有点蠢笨。嗯，前一段网上真的还流行了这样一个说法，说长期吃肉会降低智商。很多朋友觉得，哎，这暗合了，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呀？总吃肉就会变得笨笨的、蠢蠢的。吴佳觉得这个说法有道理吗？这个说法你就本身你就给大家介绍介绍。
18: 确实，其实不光是这个，就是他们网上流传的这个研究，其实在英国有一个脑发育与智力的一个研究所，他确实是在英国的很多学校做过实验，就是对小朋友进行饮食的干预。
17: 嗯，
18: 那确实是发现，如果这个小朋友吃大量的肉啊、加工食品啊，这确实是会影响他的智力的。而且如果是你改善了，他当时因为我之前去听过这个Patrick 他的那个一个演讲，他当时就给大家看了一个片子，一个是一个小朋友，他之前就全吃大量的肉类啊、糖果呀，就这样写的一篇作业，
17: 嗯，
18: 特别的乱，特别的差，然后基本上都跑都不会写。然后过了几个月之后，对他的饮食进行了干预之后，让这个小朋友再交了一篇作业，那就写的非常整齐，非常好。
17: 那这个结果的不同，原因仅仅是因为他饮食改变了，其他的因素都没有
18: 变。对，是因为饮食改变了。
17: 哦，
18: 就是其实因为可能对成年人来说，他的影响没有那么的明显，但是对于你的智力本来在发育中的小朋友来说，这个饮食确实是会对智力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的。
17: 哦，
18: 我说这个其实一方面是要肯定我们这个饮食确实是会影响这个你的智力，但是提到的这个长期吃肉并不是长期的问题，而是一个量的问题。
17: 哦，
18: 那你应该加一个长期
17: 大量吃肉，
18: 总是吃肉，就是肉占了你的这个饮食中太大的部分，让你忽略了别的重要的部分。
17: 嗯，
18: 那会确实是会影响你的智商的。
17: 哦，
18: 我相信可能大家在纵观历史的时候会发现，其实能够培育出非常宏大的文明的，其实都还是在种植农业的这种地区。
17: 哦，农业文明哈。
18: 对，比如说我们中国的黄河流域，那比如说像希腊文明、雅典文明，他们都是有种植的这个基础的。
17: 嗯，就是说我们觉得饮食，觉得吃东西是果腹而已，吃饱而已哈，但是如果真的还吃出问题了，比如说天天吃肉、大量吃肉，还真的会出现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这样的后果。
18: 对，那所以我觉得因为饮食一直是这样的，经常就像我们说，你一下子就或者你每天都吃那么多肉，你对健康不好。
17: 嗯
18: 啊，但是有人说，哦，我那谁谁谁谁谁他就那么吃，那他还活到八九十呢。
17: 对呀，
18: 就是会，我们说的都是一个有一定样本量的一个大量的流行病学调查类似的情况。
17: 嗯，
18: 那确实是不一定对每一个个体是适用的，但是我们在谈这些规律的时候都是基于大量的人群来说的。
17: 对，
18: 那有百分之多少的人是这样的，那你怎么就 肯定你不逃出那百分之多少呢？
15: 对呀，你不要老和个案相比是吧？
18: 对，
15: 你可能就是大多数中的那一个。这是我们说哈，这个饮食确实和智力呀、和思维能力是有一定关系的。
18: 对，其实从就我刚才说的都比较泛泛嘛、其实确实是有很多营养素它是会影响你的，就比如说维生素 B1、那维生素 B1 的缺乏就会导致你这个精神抑郁，或者是那个神经反应慢，就人非常的烦躁不安。中国的一个对老年人的一个调查，那中国老年人有非常大的比例维生素 B1 是缺乏的、然后中国老年人有很多是老年抑郁症，但只是大家没有意识到而已。
15: 那维生素 B1 在哪儿啊、都说到这儿了，
18: 维生素 B1 就主要还是在粗粮里头多一些、
15: 粗粮哈，豆类，
18: 对对对，
15: 谷类，
18: 粗粮，对对对。
15: 其实还是那句话，就是饮食要均衡。
18: 对，然后这个均衡呢，我们还是其实提倡是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像其实像西方的饮食一直都觉得一直也在推崇东方的模式嘛，就东方的模式一直都是就是以植物性食物为主。
15: 有说英国有一个调查，他说英国科学家在对8170名参与实验的对象，在这些人身上做了一个调研，他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说常吃肉啊导致智商下降。吴佳可以分析一下这个英国科学家他做的这个调研，然后得出的这个结论是不是本身出现一些什么偏差？
18: 对，因为他说的首先他这个常吃肉，他就没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就是非常的一个清晰的界定，
15: 量化的界定。
18: 对对，那可能会就是让我们这个媒体或者是让大众在传播这个信息的时候就会发生了一些那个歧义。那还有就是本来英国的饮食就是挺糟糕的，大家都知道那个他们的鱼和薯条的饮食模式。所以他们其实本来就是一个蔬菜摄入很少的一个民族，那如果是说在这个民族里头再有这一部分人他说他自己是常吃肉的，那我相信他这个常吃肉的这个程度应该是非常的高，就是早就已经
15: 超了。
18: 对对，早就已经超出应该不少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还是一个程度的问题。
15: 所以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呢也可以理解哈。刚才呢吴佳是给大家解释了哈，在英国的饮食模式当中，他们一般来说肉类摄入的是比较多的，蔬菜的比重要比较小。我们一直在说可能肉吃的多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到人的这个智力呀、思维能力呀，但是中国膳食指南也提出来了，这个肉还是必须的，不能说肉不好我们就不吃了，都吃素食了，这也不成。比如说这种动物性食品对我们有哪些好处？
18: 其实动物性食品最明显的一个好处就是它的血红素铁比较高，那对预防贫血是非常有意义的。那这个贫血对小朋友的这个智商是非常有影响的，这个是有很多研究都做过的，就是如果这个贫血的孩子，那他的学习能力明显是低于不贫血的孩子的。所以你这个肉里边像动物性食品很多，像有一些卵磷脂啊、胆碱啊，还有一些 DHA 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啊，这种都是对大脑发育非常有好处的。那这些东西也都是在这个肉食里头。对，所以我们不能说看了这个研究就单一的去说这个肉会伤害智力。而且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研究其实更多的是突出在你这个肉吃的太多，而别的蔬菜等这种素食东西吃的太少，那这种不平衡导致的你这个智力的受损。
15: 而不是一谈到说肉会影响我们的智力啊，就长期大量的吃肉会影响我们的智力之后我们就不吃肉了。
18: 如果你只吃素食，那你吃素食你也没有很好的搭配的话，那也是会影响这个智力的，
15: 就是也还是会出现问题的。
18: 对对对。
15: 那说到吃肉了，其实之前节目也和大家聊过，那我们每天比如说成年人应该吃多少肉合适？
18: 我们营养学会推荐的是每天吃50到75克的生肉。那这个肉其实如果你是那么红枣那么大的块的话，一天也就3到5块。
15: 一天的量是吧？
18: 对。
15: 因为他说的50到75克嘛，50就是1两。
18: 对。
15: 1两半 一两到一两半的生重的这个肉、
18: 嗯、
15: 肉加工完了之后还会缩很多，
18: 对，
15: 红枣那么大，您说的多大的红枣、嗯、现在枣也大小不一样有的枣特别大赶上鸡蛋
18: 了，那肯定不是那样大，就普通的、
15: 啊、
18: 普通的
15: 枣是吧、
18: 嗯嗯、
15: 也就三到五个就行了，
18: 嗯，
15: 那要核算成鸡翅呢，
18: 鸡翅
15: 一个到两个，
18: 对，差不多，但其实因为鸡翅的脂肪含量比红肉还高、
15: 哦、
18: 鸡翅的那个那块是特别肥的嘛，
15: 嗯，
18: 所以也不建议，更不建议多吃的，嗯，
15: 哦，那就是比如说排骨那也就一块两块，
18: 对，
15: 是吧，
18: 是的是的，
16: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19: 来来来，干杯干杯，
16: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总量的平衡。
1: 对，比如说我今天就是跟大家去吃烤肉去了，哎，全是肉，但吃的很 happy。
0: 对呀，
1: 那
0: 吃的很高兴。
1: 对对对，那让这一周至少是平衡的。
0: 哦、点肉，
1: 对，也太累了
0: 啊！它是常常让我们感觉生活幸福。如果这个幸福给割走了的话，那很多朋友觉得这没意思了。
1: 对，所以大家也没必要说我每一顿都斤斤计较，每一顿都搭配。

0: 人种的不同，我们是属于黄种人啊，我们长期就是素食为主，我们农耕文明，所以我们多吃点菜可以。像人家西方的一些朋友，他们就是天天吃牛排，他们没问，
1: 因为他们确实很多人还是这样吃，
0: 嗯，
1: 但是他们国家的膳食指南差不多的
0: 哦，
1: 嗯，
0: 就是说不是那个人种的问题，
1: 对，有的西方国家甚至比中国还要严格
0: 哦，
1: 嗯。对，所以其实我们走在国外的心血管的发病率也是非常的高的
0: 哦，
1: 嗯，那确实是因为有基因的问题，他们糖尿病的发病率没有亚洲人高
0: 哦，
1: 亚洲人确实糖尿病是更容易得的。
0: 那这个是因为我们就是宏观的来看，是因为饮食结构的问题，还是因为我们基因里头带来的
1: 基因的问题？基因的问题，就是如果是同样对糖尿病不利的饮食，那亚洲人是更容易得病的
0: 哦，嗯，这可能是我们无法左右的一些因素造成的，
1: 嗯，对对对，但并不是说他们就可以放开吃肉，嗯，然后我们专门的这个素食店啊，然后去很，你去餐厅很多都有专门的提供给素食者的餐单，
0: 那可能是蔬菜。在刚才的节目中我们说到了肉啊，嗯，每天这个营养学会推荐的就是50到70菜，我们每天应该吃多少？
1: 菜是推荐的300到500克，那我们其实是觉得500克以上是最好的，
0: 嗯，500克以上500克左右，
1: 嗯，生重
0: 就是1斤菜左右，
1: 嗯，对对对，你每天要达到一个最好的状态的话，就是每天要吃1斤蔬菜，
0: 嗯，
1: 就你要老在外边吃饭很难达到的，
0: 嗯，肉你很容易就达到了，但是菜你真是不容易达到，
1: 吃菜，对对，就晚上得使劲着吧，回来使劲补补，
0: 嗯，你看吴佳是多年做营养的，他其实每天都有一个自己的衡量，就是回顾一下我今儿都吃什么了。
1: 对，其实我经常给大家推荐的一个方法，晚餐你自己一般都是在家吃嘛，就至少你有时间来做，
0: 嗯
1: 啊，那我想一想，那我今天有没有吃到粗粮啊，那我要是没有的话，我晚上给自己蒸个红薯，我要是晚上自己嗯拌一下，拌个，
0: 要平衡，肉要少吃。为什么菜要多吃呢？因为大家菜都吃的不够量，我们再强调一下，
1: 嗯，我很多很多的好处，我相信很多都是大部分人不知
0: 道。补钙吗？
1: 主要是略餐积到骨胶原上是非常，
0: 啊，是吧？
1: 对，
0: 但是很多人可能天天吃钙片也未必能补得上钙，就是说你是把它吃到你的身体里去了，但它有没有被你吸收，有没有沉积在你的骨头上是另外的问题。有两个问题我要替听众朋友问问吴佳，
1: 嗯，
0: 一，你说绿叶菜里有这么多维生素哈，刚才你也说到复合维生素那种比较高端的那种，
1: 嗯，
0: 那种药丸啊，
1: 嗯，他都会考虑到这个配方
0: 啊，对呀，啊，那我可不可以用一个维生素丸就代替蔬菜了？这维生素药丸它配比的多科学呀。
1: 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预防骨质疏松只是蔬菜的十几个好处里头的一个。那你要是能吃，
0: 哦，
1: 你就算吃到这个高端配方的这个药丸，那你也其实也只有了这个蔬菜中的一个好处。
0: 哦，
1: 对。
0: 那这个它配方不是写的又含维生素 C 呀，啊，B 呀，啊，K 呀，啊，什么都有啊？它不可以代替蔬菜吗？
1: 我们的认知是有限的，
0: 嗯，
1: 对，所以我们其实就是像这种高配比的也是最近才有的，那可能之前以前大家不知道，那觉得我只吃了钙片我就把补钙都搞定了，所以说我们不要用自己这个有限的认知来挑战无限的大自然
0: 哦，
1: 对，所以我们其实是也建议就是维生素补充剂是可以吃的，我们不反对，但是一定是在你这个合理膳食的基础上来补充的，
0: 嗯，而且最好是有医嘱的，是吧？医生叮嘱你，给你做了相关的检查，觉得你缺，那你再补，不要盲目的补，
1: 嗯，对，
0: 不要用自己有限的认知去挑战无限的大自然。千百年来，我们一直是这么吃下来的哈，它肯定是有其中的道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1: 嗯，
0: 很多朋友一提到绿叶菜，他就会想农药的问题，他觉得哎呀，那吃完了之后农药都吃进去了。这个你要给大家吃个定心丸，
1: 首先绿叶蔬菜并不是农药

0: 最高的蔬菜。然后第二呢，蔬菜那个农药残留它确实是比较高，但是你可以通过多种方法来去除嘛。
1: 嗯
0: 啊，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说了，那农残不一定说它有残留多少对你身体有多么厉害的好那个坏处，但是你蔬菜有那么多的好处，
1: 对，
0: 你不能因噎废食。
1: 嗯，其实我要的就是不能因噎废食哈。今天是和大家说到了吃肉吃菜的话题哈。从小我们就面对这个问题，肉确实美味，可以吃，但是要适度的吃。菜呢可能相对寡味，但是它对我们好，我们要长期的吃。今天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0: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1: 我国将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0: 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
0: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
1: 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
0: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表示，希望两院院士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0: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全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实现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的里程碑。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全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2016年，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
4: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
5: 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就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2: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5: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2: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规划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8: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
7: 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防止一哄而上。经济与政策研究

0: 研究中心主任规划提出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曾博伟强调，
1: 用审慎的监管更多的激发我们的市场的活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解决企业端既需要创新又要规范的创新这样的一个矛盾。
2: 民政部今天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0: 孙文灿表示，
3: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实现全覆盖，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
0: 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灿说，
3: 县级平台统筹化照护服务，乡镇街道中心可以为轻度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的照护培训、喘息服务，缓解。
4: 从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日前印发，将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
0: 或用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冯子健解释，
5: 国家免疫规划所确定的接种程序是基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免疫功能发育的特征、疾病暴露、感染风险和特定疫苗的免疫学这些特征呢，开展了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最优保护方案，为儿童提供及时保护。
0: 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新版程序，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及时获得免疫。
2: 受持续总台记者廖密、傅奇恩、谢朝夕报道。
6: 广西玉江贵港水文站昨晚出现46.88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68米，为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截至今天10点，贵港市16条江河应急救援人员及时转运受困群众，发放物资。与此同时，供电等部门
7: 采取抽水的方式进行抽水，正常用电。
6: 在南宁横州市，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预计将在今天内完成。横州市云彩凤，
8: 很多志愿者今天也下来了，现在我们就是让
6: 横州多处道路电力通配已紧急驰援一线，通过夜间照明、无人机搜救、重载物资投送、空中通信保障等手段。
4: 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西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4: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消费季期间将发放
2: 中老铁路开通以来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石油制裁，伊朗部美军重要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
9: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

0: 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三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美国方面有分析称，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 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其他国际消息，
1: 国际油价8号大幅上涨， 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均超 5%。
2: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 他已要求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表示，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数据显示，美国5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达776亿美元，环比增幅达
1: 42%。
2: 澳大利亚最大电信运营商8号发生大面积断网事故，导致多地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等中断，数百万人生活受到影响。
1: 美加墨世界杯8分之一决赛最后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卫冕冠军阿根廷对极限逆转埃及，瑞士队则在点球大战中战胜哥伦比亚队。
2: 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7号展开1/4决赛的争夺， 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经过5盘鏖战险胜对手， 创纪录的第15次晋级温网男单4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黎春、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名医在线。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0: 19点整，
3: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5.0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近年来非法集资案件频发，受害人群遍布各个年龄段、各个行业，无数家庭因为一时贪念、一时疏忽，积蓄血本无归，原本幸福的生活瞬间崩塌。为了帮助大家认清非法集资的真面目，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和辨别能力，今天我们就通过这期节目全方位科普非法集资相关知识，揭露诈骗套路，敲响防骗警钟，守护好大家的钱袋子。首先，我们要明确到底什么是非法集资。根据我国法律定义，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

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简单来说，只要是未经正规金融监管部门批准，私自面向社会公众吸纳资金，并且承诺高额回报的行为，基本都属于非法集资。它不同于合法的银行理财、基金投资、企业融资，核心区别就在于无资质、高回报向公众揽资。非法集资主要包含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两种核心的类型。其中，集资诈骗是以非法占有资金为目的，骗局性质更恶劣，造成的损失往往无法挽回。了解了基本定义，我们再来重点拆解一下非法集资的常见套路，这也是大家最容易上当受骗的环节。第一种是最经典的高息诱惑套路，这是非法集资最核心、最常用的手段。不法分子抓住大众追求高收益的心理，抛出远超银行存款、正规理财的回报率，承诺月息、年息翻倍，标榜保本保息、随取随用、零风险。大家要牢记一个金融常识，市场投资永远是风险与收益并存，超高收益必然伴随超高风险，不存在稳赚不赔的投资项目。凡是承诺无风险高回报的投资，百分百是骗局。第二种是虚假包装打造光环套路。如今的非法集资不再是简单的口头忽悠，骗子会精心包装骗局，迷惑性极强。他们会注册看似正规的公司，租用高档写字楼，伪造营业执照、金融资质、项目批文，甚至聘请名人代言，举办大型宣讲会、公益活动，借助媒体宣传造势，营造企业实力雄厚、项目靠谱可信的假象。还有不少骗子打着乡村振兴、养老产业、新能源、区块链、虚拟货币等国家扶持热门项目的旗号，谎称对接政策红利，让群众误以为是正规的惠民投资、风口机遇，从而放松警惕、盲目投资。第三种是熟人拉新、亲情绑架的套路，这是扩散最快、受害范围最广的非法集资模式。不法分子利用亲友、邻里、同事之间的信任关系，通过口口相传、熟人推荐的方式扩散骗局。很多受害者都是被身边信任的人拉入陷阱，因为碍于情面，相信熟人，不核实项目真伪就盲目投入资金。接下来我们必须深刻认识非法集资带来的严重危害，这也是我们坚决抵制非法集资的核心原因。非法集资从来不是简单的投资失利，而是危害个人、家庭、社会的违法行为，后果极其严重。对于个人而言，参与非法集资最终结局几乎都是财产损失，而对于家庭而言，非法集资是摧毁幸福的隐形杀手。对于社会而言，非法集资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了解了套路和危害，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如何精准识别、有效防范非法集资。在这里我们为大家总结了简单好记、实用性极强的防骗准则，帮助大家筑牢风险防线。首先是要坚守核心底线，摒弃侥幸心理，牢牢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高额回报是陷阱，彻底摒弃低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的错误认知。任何投资只要承诺超高利息、保本保息，无论包装多么精美、说辞多么诱人，一律直接拒绝。不贪意外之财、不恋超额收益，是远离非法集资的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防线。其次，核实资质信息，拒绝盲目投资。投资前一定要核实平台和项目的合法资质，正规金融理财投资项目均持有国家金融监管部门颁发的经营许可资质。大家可以通过官方平台查询企业资质、备案信息、项目真伪。凡是未经官方备案、无正规资质、无实体项目、资金流向不透明的投资，坚决不参与。同时坚决远离熟人推荐、口头承诺、私下转账的各类投资项目。第三，警惕陌生项目，远离新型骗局。对于养老投资、虚拟货币、

0: 视众筹、共享经济、网络返利等新型投资项目，务必保持高度警惕，不轻信网络宣传，不盲从大众热潮，不参与陌生平台投资。面对陌生投资邀约，做到多询问、多核实、多观望，绝不冲动转账、盲目跟风。第四，守住资金底线，规范转账交易。所有正规投资均通过官方对公账户、正规平台渠道交易。凡是要求私人转账、线下现金交易、个人账户收款的投资项目，一律是非法集资骗局。坚决不向陌生账户、私人账户大额转账，不随意泄露银行卡、验证码、身份证等个人信息。最后，要做到主动的宣传科普，带动全民防骗。每个人不仅要做好自我防范，还要积极向家人、亲友、邻里普及非法集资的知识，提醒身边人，尤其是中老年群体提高警惕，远离各类非法集资的陷阱。如果不慎陷入非法集资陷阱，也不要慌乱，要及时采取合法手段维权，第一时间保留转账记录、聊天记录、投资合同、宣传资料等所有证据，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同时主动配合警方调查取证，切勿私下对质、盲目维权，造成二次损失。切勿抱有侥幸心理，继续投入资金回本翻盘，只会越陷越深。在此，我们郑重提醒大家，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2: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3: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2: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4: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2: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5: 夏日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溺水施救怎么做。
6: 溺水者的营救黄金时间是事发30秒，如果能及时发现溺水迹象，生命也有机会挽回。如何辨别儿童溺水者？牢记以下这七种迹象。一是不会呼救，先能呼吸才能说话。一个人溺水时，嘴巴会没入水中再浮出水面，中间没有时间呼气吸气，因此无法呼救。二是无法挥手，溺水者会本能地将手臂伸到两侧向下压，好让嘴巴浮出水面。小孩则可能会将手臂前伸，总之他们无法划水朝救援者移动，或把手伸向救援设备。三是不能踢腿，溺水者在水中是直立的，没有踢腿的动作，他们只能挣扎20到30秒，之后就会沉下去。四是眼神呆滞，溺水者无法专注看事物，或是闭着眼睛，头发可能盖在额头或眼睛上。五是仰头张嘴，溺水者可能会头后仰，嘴巴张开，小孩的头则可能前倾。六是仰面无声，溺水者看起来可能只是抬头在看天空、暗记、泳池边或码头，这个时候进行询问，如果他们能回答交流就没事儿。如果询问无反应，眼神涣散，就需要立刻伸出援手。七是突然安静，小孩在戏水时会发出很多声音，当发现孩子突然安静无声时，就该去看看怎么回事儿。意外发生之后，救人刻不容缓，但是未成年人不能擅自救人，成年人施救前也要报警，大声呼救，叫更多的人来帮忙。如果不熟悉水性或不了解现场水情，不应轻易下水，可以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救生圈等救人。如果一定要下水救人，应绕到溺水者的背后或潜入水下，以仰泳姿态将溺水者拖向岸边，也可以在背后拉腋窝拖拽上岸。上岸后，如果溺水者身上穿着外套，要尽早脱下，湿漉漉的外套会带走身体热能，产生低温伤害。总之，没有任何设备可以代替成人监护， 家长和

0: 孩子的距离要伸手可及，专心看管，不能疏忽。
1: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哎，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2: 救命！救命！
1: 儿子，儿子！
2: 老爸，老爸，
3: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1: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3: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两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1: 原来是一场梦啊。
4: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5: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6: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对泛滥资讯断舍离，于迷雾之中求真知。国声开讲，正在讲。
2: 掌声一响，王静开讲。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呀，和住酒店关注度很高啊，关联度也很高。你看呢，这暑假来了，很多朋友啊，相信正在听节目的各位也有这样的打算啊，计划带孩子要出门去旅行，你总得住酒店吧。最近呢，重庆的一家连锁酒店啊，就直接掀翻了行业几十年的老规矩，推出了24小时退房制，几点入住满24小时咱再走，没有所谓的什么会员门槛呀，也不加延时费，淡旺季全部都通用。这个信息一出啊，评论区几十万网友那是集体鼓掌啊。有人留言说，哎呀，终于等到这天了，再也不用凌晨3点入住了，睡6-7个小时就被催着退房，哎呀，太烦了。相信各位啊，你肯定也有类似的感受。不知道在座的大家，你有没有被催着退房的经历？哎，大家想一想，好像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酒店行业就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中午12点退房啊。你如果是会员，能够给你延长到下午2点钟退房。那经常出差赶这个红眼航班的朋友啊，最有发言权。深夜的高铁，凌晨落地的飞机，哎呀，这好不容易折腾半宿到酒店，1-2点才办好入住，人困马乏呢，只想倒头就睡啊。结果呢，还没睡踏实呢，中午前台准时打来电话，温柔提醒啊，这位顾客您好，距离退房只剩半小时了，超时呢就需要加收半天的房费。得花一整天啊，全款住的房子，实际住呢，哎呀，这算了算也不到10个小时，这买卖怎么算都是咱自己亏得离谱啊。大家别觉得自己只有你是这样的情况啊，有数据支持更扎心。我们来关注一组数据，去哪儿网去年发布的出行报告显示，国内每年有超过1.2亿人次会在凌晨1点到4点入住酒店，其中呢，80%多的旅客都踩过这个坑，有将近80%消费者直言这套计费模式不合理。那同样一间房，下午2点入住就能舒舒服服的待22小时啊，我凌晨入住只能短暂歇脚，花一样的钱享受天差地别的服务。说白了，这就是典型的消费不对等啊。也有人可能会替酒店辩解了，说哎呀，这个12点退房啊，还真不是故意为难客人，早年定的这个规矩呢，是为了方便保洁统一排班，

集中两小时打扫客房，最大化的周转效率。这放在十几年前交通单一大家白天出行的这个年代啊，确实说得通。可是现在呢，时代早就变了，现在高铁航班24小时运营，深夜自驾、跨城出差成为了大家生活的常态啊！大家的出行时间早就碎片化了，酒店呢却死守着几十年前的老惯例，本质上就是行业便利优先、消费者体验靠边的固化思维。这么多年了，这酒店呀也不是完全没松动的，其实不少门店都推出了延时退房，但套路多到让人头疼啊，看都看不懂。想多躺两个小时，行，你要么充会员升级，要么额外花钱，要么赶上什么限时活动你才能有机会，门槛那是层层叠加，诚意少得可怜，最后反正还是想让你加钱呗。一边是酒店行业疯狂内卷，装修价格卷的那叫一个头破血流，一边是最基础的服务公平视而不见。我宁愿在价格上互相压价，我也不愿意在这些细节上多为客人着想。相比之下，这次24小时退房制之所以能全网圈粉，核心还不就是真诚吗？没有隐形套路，把本该属于消费者的24小时居住权益完完整整的还给大家。很多网友啊，看完这个新闻，第一反应都是叫好，但是也有不少酒店从业者却在线吐槽啊，说，哎呀，你这24小时，那谁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呢？就担心这样灵活退房会打乱保洁的排班，客房周转变慢，直接影响营收。实话实说啊，从业者的这份顾虑呢，我们也完全能够理解。不过从报道来看，这家率先试水的连锁酒店用实打实的运营数据打消了大家的忧虑。推行24小时退房之后呢，深夜订单的转化率直接提升了35%，全年整体营收上涨了12%，真正做到了口碑和业绩的双向丰收。其实道理很简单啊，从前呢，中午12点所有人扎堆退房，保洁忙到脚不沾地，客房挤在一起打扫，客人呢还要排队等候入住。现在呢，退房时间分散了，高峰客流被完美的分流了，保洁也不用短时间超负荷工作了，客房清扫节奏啊也更加均衡，运营排布反而更合理了。最关键的是什么？在酒店同质化严重的市场里，人性化服务就是独家竞争力。现在大家能够感受到啊，市面上的酒店基本上千篇一律，装修呢大同小异，价格差距也不大，消费者选哪家拼的不就是贴心程度吗？24小时退房做成常态化福利，不用花钱，不用凑活动，这种差异化优势能够稳稳地留住回头客啊。如果是住店的客人，再也不用掐点赶行程，退房之后呢，还有充足的时间能够逛街吃饭，这看似是牺牲了短期客房周转，实则稳住了长期客源，是细水长流的经营思路。那放到整个消费大环境，我们再来看一看，24小时退房走红，从来不只是退房时间改动这么一个简单动作，背后其实是大众消费观念的巨大转变啊。早些年大家出门住酒店，哎呀，只求那有张让我能够落脚的床就行了，满足我的基础的刚需就行了。现在不行了，现在大家更看重体验感，更在意消费的尊严，也不愿意再为行业的老旧惯例来买单了。那谁规定啊，以前的规定咱就不能改一改呢？是吧？消费者现在是非常有话语权的。长久以来呢，服务业总是陷入到一种误区啊，把固有惯例当成不可以改的、更改的这个标准答案。酒店的24小时退房制，这不是恰恰就给了整个服务行业上了最生动的一课吗？真正的竞争不是拼低价、拼装修，而是拼诚意、拼尊重。听了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如果各位啊，你们家就是做这个酒店行业的，你或者就是酒店行业的老板啊，大家伙儿不用我说吧，知道该怎么做了吧？啊，期待能有更多的服务业打破固有的套路，放下行业惯例的傲慢，多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思考。

0: 考问题，这样不仅不会影响自己的周转效率，还会让自己的业绩有一个不错的提升。好，国生开讲不得不讲这个环节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我们进入到的就是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0: 莽撞。莽撞这个词儿算是个常用词儿了吧，生活当中呢咱们难免啊偶尔有莽撞，比如说这几天有人手机里呢就突然收到这个税务的补税通知了，短信个税 APP 的消息轮番来啊，哎，好多人看了之后呢还不怎么上心，甚至有的呀随手一划就当成这个垃圾消息了，还有人呢就抱着鸵鸟心态，觉得不搭理拖着不脚，时间一长呢这事儿就能糊弄过去了。只能说呀，如果大家这么想，那就莽撞了。因为经济日报就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个税汇算不是走个过场，该补的税款一分都躲不掉。别觉得金额不大呀，大家就觉得哎呀没事儿无所谓啊，拖着不补可不是小事儿啊。首先是会产生滞纳金，拖一天那就多一笔额外的开销，白白往里扔钱啊。其次呢，逾期不补缴，相关记录会纳入到个人涉税信用，以后如果大家再去贷款办业务都有可能受到限制，这是实打实影响自己的征信。如果大家听了我们这期节目啊，哎，你往前回忆一下，好像我前两天是不是也收到了这么个信息，我没当回事儿啊。你再回去翻一翻，不管是从个税 APP 里面看到的这个消息，还是短信有的这个消息，大家都仔细的、仔仔细细的去多看几遍啊。因为收到提醒，别假装看不见，打开个税 APP， 咱们核对清楚，该补缴的抓紧操作。事实反复证明啊，在税收大数据面前耍任何的小聪明，都如同纸里包火啊。

0: 寻枝摘叶，不见远山，长风万里，方有气象。国声开讲，在思想的世界登高望远，穿过表象找真相。
1: 今天跟大家说的关键词啊，莽撞。再来和大家说说陕西宝鸡呢，有一家口腔医院呢，真是把莽撞这俩字儿啊焊在招牌上了。怎么回事呢？有一位心梗病史的老人，他呢是跑来看牙的。好家伙，医生上来直接规划一次性拔牙12颗，同步种10颗，听着吓不吓人？大家伙，我都不是牙医，各位听节目的各位啊，如果你也不是相关行业的从业者，你听到一次性拔12颗牙，同步种10颗，你是不是都觉得这医生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啊？但凡有点常识，咱都知道吧，拔牙还有种牙都属于有创手术。有心脏基础病的老人，身体的耐受度本来就差，一次性你动这么多牙齿，出血、感染、刺激心脏，随便哪一项出事儿，那都是要命的风险啊。那正常人分批治都得循序渐进，到这家医院好，那直接给咱搞个一站式全屋翻新啊。那我觉得这根本就，这什么医生啊，这眼里怕是只看见种牙有这个高额收费吧，压根儿没把老人的心脏病史放在心上。这个事情曝光之后呢，当地的卫健委表示了将顶格处罚。哎呀，我觉得顶格处罚就对了，治病救人底线全丢，只盯着钱包，这说的不好听点，就这样的人你就别开医院了。那万一老人家出什么事儿，你这家医院你还做得下去吗？哎呀，就这种医生都不知道怎么想的。今儿我们的关键词是莽撞啊。下面这个事儿呢，哎呀，你说巧不巧，也发生在陕西，不过比起来呢更莽撞。说是前几天呢，陕西渭南一个9岁的小女孩呢，在自家小区的电梯里呀，因为夸赞女子的自行车好看，并且伸手呢触碰了一下车把手，被这个车主啊当场扇了一耳光，回家脸肿了。哎呦，这才被家长发现了。根据女孩描述呢，说这个孩子啊，当时她乘电梯的时候就说看到了这名女子的自行车，随口说了一句哇好漂亮呀，然后上手摸了一下这个车把手。当时呢女子的车手里呀还拿着钥匙，她就突然一下就扇了孩子的脸。你说这个小孩子好奇心重，看到喜欢的东西摸一下是再正常不过的童真行为了。你就算这位车主介意啊，你不喜欢别人碰你的车，你完全可以好好说话好好沟通嘛。你说多大点事儿啊，至于当场动手打小孩耳光吗？报道说了啊，警察叔叔已经出面了。你看这事儿闹的，你这年头随便打别人一耳光，而且还是打小孩，你觉得能够轻轻松松就过去就没事儿了吗？你这是什么车呀？啥做的呀？金子的呀？哦，还摸不得。所以就这件事儿在网上呢是激起了千层浪，很多网友说这是谁呀，就这种人都不配做我的邻居。再来跟大家说一件事儿啊，平常大家去买东西就少不了上秤称重啊，可是现在呢有一种秤叫遥控器秤啊，这我给它起的名儿。为啥呢？因为它呢靠一个遥控器就可以控制了，这个按键一按，哎呀，重量那不是随心就改吗？根据最近央视的报道，这个违规秤啊在线市场使用场景呢已经从农贸市场零星的缺斤短两转移到了比如说像这个废品回收啊、黄金回收啊、大宗货品的这个地磅称重等等这些交易的领域了。作弊手段呢现在也更加隐蔽了，源头生产线下售卖呢是环环相扣。有销售人员啊就向记者演示了一下，你看我告诉你啊，通过这个按键上 A B C D 啊，就这4个按键能轻轻松松的，你看屏幕上想显示多少斤就显示多少斤，实现加减啊或者清零都可以，快速啊，你就马上 A B C D 这几个键就转换了。只不过你这几个键你千万别让人看着啊。耍小聪明改秤作弊，贪心有余聪明不足啊。你说做人做事儿诚信啊才能走很远，你这么莽撞的你买一个可以作弊的秤，你就算能骗几个人你能骗多久啊？啊，我大家 买回去的东西我未必不会手拎一拎啊，你差太多太离谱了。你说这样做生意，我就想问问大家，你晚上啊，你能睡好觉吗？你良心你能过得去吗？好，各位讲状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稍后的热点快评我们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1: 国声开讲，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快评。最近呢，有网友关注到啊，中国工艺美术馆举办的艺术展上，一尊国家一级文物的菩萨像，从造像下方能够看到 TCL 广告等内容。青海省博物馆工作人员回应说，网友看到的 TCL 广告字样啊，是一张报纸。这款菩萨像呢，2000年左右从寺院移交到博物馆的时候呢，文物的这处啊就有这张报纸了。因为菩萨像封底损坏了，为了防止里面的香灰还有百香等物品呢掉落，僧人呢就用报纸封住。工作人员也解释了，说那个时候我们的条件没有那么完善，没有海绵、无酸纸等等这些包装，用报纸啊是很常见的操作。TCL 呢此前也回应了，公司从未授权或参与在这次文物展陈当中放置任何品牌标志，始终敬畏历史文物。一张旧报纸引发热议，背后是公众的文物保护自觉。现在真相浮出水面，这不是商业植入，而是物资有限的年代护保人留下的朴素保护的痕迹。文物从来都是带着时代褶皱的历史见证，这次热搜也让我们又长了知识啊。世界杯带火了佛得角，这个此前在国内长期冷门的目的地迅速就是这么的快进入到了大量球迷和游客的视野当中。携程数据显示，截至到6月的中下旬，佛得角的搜索量同比去年上涨了388%。还有数据显示呢，本周国内飞往佛得角首都普拉亚的机票搜索量同比上周再猛增近30倍。近日呢，多家旅行社也火速上架了佛得角相关的旅游产品，大多是呢以多国串联为主的。比如说携程呢就上了一条佛得角加贝宁加加纳再加科特迪瓦的跟团旅游线路，全程23晚，费用16万起步。另外呢还有一条西班牙葡萄牙佛得角的13晚路线，起步价呢也达到了7万。一个岛国的命运齿轮啊已经悄然转动了。有业内人士分析说，世界杯小国黑马的目的地带动效应已经被多次验证了。佛得角呢凭借10座火山岛的稀缺地貌，还有预注册以及落地签的便利门槛，还有就是非洲这个西非海岸的国内市场的空白感，恰好契合了中国游客对出境新目的地的探索热情，有望成为今年下半年出境游的黑马选项。最近呢，一份从缅甸诈骗园区流出的记录揭开了全球电诈的新面貌啊！一名被拐到缅甸的印度小伙他自己就透露了，他一个月同时扮演了几十个身份，接触了来自17个国家的50000名目标。马斯克的星链成了缅甸诈骗园的头号网络服务商，美国 ISP 服务商呢承载了园区近1/5的流量。有专家警告，全球电诈行业正滑向不需要人类骗子的方向了，成百上万的 AI 代理可以不用睡觉不用吃饭，全天候就干这一件事儿，诈骗。那 AI 呢正在把电诈从劳动密集型升级为技术密集型啊，当千万个 AI 代理可以不眠不休地撒网，唯有扎紧技术伦理的篱笆，攥紧全球共治的拳头，才能不让前沿科技沦为收割普通人的罪恶利刃。可是要让这个共识变成行动，哎呀，那确实还有点难。此处啊，我们也想艾特一下马斯克呀。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代表开讲团队，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二十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钱币呀，作为媒介存在于世界已经超过2500年了。很多人喜欢收藏古钱，对于众多喜欢收藏古钱币的藏家来说，他们的故事常常会给其他藏家带来深刻的经验教训。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在藏家传奇单元跟大家说一说呀，古币藏家的收藏故事。这个故事叫做什么呢？叫老猴玩古钱，一波三折。出自段中谦等所著的《古币的收藏故事》一书，由郑思杰为您讲述。
5: 侯心动，收藏圈的朋友都称他老侯，今年50多岁，不算老。要用这个老字儿，说他玩古钱币收藏倒名副其实。老侯玩古钱可以追溯到1978年，已经几十个年头了，是老手，该到出经验出成果的时候了。但是谈及收藏古钱的心得，老侯蹦出一个字儿：玩儿。再深问，他说吃了不少药。老侯说的吃药是指收藏古钱时候吃亏上当。话题就此拉开，老侯收藏古钱也是一波三折。首先是喜欢古钱，老侯玩古钱之史有两个历史关节值得一提。一是在1978年，社会上百废待举，二是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人们禁锢多年的思想像开闸的潮水异常的活跃，此时社会上收藏古钱的风气已渐成。老侯喜欢历史，几位集古钱的朋友常拉着他探讨古钱上的朝代年号，一来二去受他们的熏染，老侯也爱上了古钱收藏。他发现通过一枚小小的古

0: 钱可以了解历史、书法艺术、铸造知识等等等等。其实老侯没有投资的概念，完全是出于好奇，于是勤穷点兵，多多益善。单位有许多老工人家在外地，老侯托他们回家探亲的时候帮助收集古钱。别说，这个方法还真灵。老家在安徽农村的杨师傅探亲归来带回了几枚，去甘肃农村探亲的刘师傅也带了几枚，一般带回来的都是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年间的清代普通钱。有一次回山东老家探亲的杨师傅带回了一枚唐代的开元通宝，第一次见到唐钱，老侯别提多高兴了。老侯人缘好，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上了班长、工段长，工人师傅们知道他爱好古钱，都主动帮这个忙。这样你俩他仨，几年下来他也积攒了几十枚。这个藏品数量老侯觉得不解渴，开始跑北京的钱币市场。琉璃厂钱币商店是他常去的地方，在这里他一次购了200枚北宋钱，每枚2元。那是1985年的事儿，现在市场上的北宋钱还是这个价格。当时就看北宋钱上的书法好，品相干净，价格也低。要知道那时候每月的工资才5-60块，太贵的不敢问津，其实还是不大懂。说这番话，老侯并没有后悔当初的选择，因为当时的他确实不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他把自己收藏的古钱用车间的废旧电线穿成串，放在单位的办公桌抽屉里，急毕的朋友来了拿出来观赏切磋，朋友喜欢哪一枚只要张口，很简单，拿走吧。其次是吃药，老侯开窍了，懂得了集古钱以珍惜为贵。他明白这个道理，就读了丁福宝的历代古钱图说和上海市钱币学会主编的古钱的鉴定和保养。读书重要，历代古钱图说老侯买了几本，都赠给了刚涉足古钱收藏的朋友，看书可以少交点学费，老侯总不忘了这样提醒。使老侯开窍的直接导火索是一位实习生。1989年，单位来了一位实习的大学毕业生，是学习财经的，在车间会计室帮忙，也爱好集古钱，会计每月都要来工段几次核对工程账目。随从的实习生意外发现老侯玩古钱，从此变成了他办公室的常客，一来二去混熟了。有这么一天，实习生又一次欣赏老侯的藏品，用一种商量的口吻说：侯师傅，我想要您2枚钱币，你看喜欢哪枚就拿走吧。有老侯这句话，实习生很高兴，挑走了2枚。时间一晃，实习生一年的实习期满，离开了单位。又过了一年，在某一天，老侯在街上碰见他了，俩人寒暄之后，话题转到了收藏上。实习生说：嘿，您给我那2枚古钱后悔吗？
1: 嘿，给你了还有什么后悔的。
0: 在老侯心里，那2枚古钱连同手里的300多枚都是从门头沟买回来的那批，当时觉得没有什么珍惜的。实习生说：您不知道，您给我那2枚钱币，一枚是英文错版户部大清铜币，很稀缺，另一枚是北宋纯化铁母，比一般钱厚重，钱上的字体是行书，是真品，我已经卖了。北宋纯化铁母非常难见，老侯才意识到收藏钱币要转向珍稀品。老侯要收藏珍稀钱币，自然有藏友积极牵线搭桥。这时候老侯的收藏

0: 当前辈心态几近痴迷，听到别人说谁手里有珍稀钱币，恨不能倾囊成交，快速到手。1992年的一天傍晚，他到大兴区一位钱币爱好者家中看钱币，发现一枚宝闪局咸丰元宝当500。钱币外扩上方有一个官字，老侯心里非常高兴，又打听钱的来历，对方说是祖上传下来的，老侯铁了心要买，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花高价买回来了。第二天，老侯拿出新淘来的这枚钱币把玩，不看则已，一看几乎惊叫起来，八成假的。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古币藏家的故事，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从书香门第出来的全家。
3: 再仔细观察，钱币是红铜铸的没有错，但没有一丁点磨损，穿口没有磨损过，还带着铸造时留下来的毛边，而且被火烧过的痕迹也很明显。老侯自己给这枚钱定性，100%假的。这是老侯第一次花大价钱买假的。老侯说他收藏钱币还上过一次当，那是从一位收藏爱好者手中高价买祥祺通宝、顺治通宝，被11两大钱，也是灯下交易。后来经过专家鉴定是假的，老侯体会到收藏钱币灯下交易不能做，光线不足，观察钱币品相容易出现视觉误差。另外不要头脑发热，要知道越是真品赝品可能性越大，因为受利益因素驱动，造假者铸造价位平平的普通钱会得不偿失。最后是平常心，经过几次上当以后，老侯收藏钱币之心复归平静，回到了当初收藏钱币时候那种心态，那种境界，把收藏钱币作为一种业余爱好，以常人的心态搞收藏。珍稀品凡是喜欢钱币的人都爱追求，但大多数珍稀品只有在博物馆和书本上才能看到，市场上见到的大部分都是假的。当你认真思考后就会明白，吃亏上当要怨就怨自己知识少，鉴别能力差，怨自己太贪婪。有了这样深刻的体会，老侯给自己收藏钱币重新定位，收藏普通钱。不过经历了市场风雨的一番洗礼，老侯现在的收藏普通钱和初涉此道时的收藏普通钱有了质的飞跃，它是收藏普通钱中的异常版别。中国钱币版别十分复杂，每一种普通钱币中都有较为稀少的版别钱，从大量的普通钱中遴选稀少的版别，接受祖先创造的孔方文化的洗礼，其乐无穷。不过老侯的平常心中也有不平的事情，老侯是个性情中人，朋友看准他的藏品，他出手大方，这种做法是爷非爷，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工友从河北老家给老侯带了一枚铜制通宝祖钱，一位收藏钱币的前辈用一枚咸丰钱换走了那枚钱币，现在市场上价值不菲。1998年，老侯花1000元淘的一枚宋元通宝白铜铁母，品相一流，老侯爱不释手。一位玩钱币的朋友看了非要不可，最后老侯成全了他，原价转让。老侯还有一枚金代的太和重宝和贝钱，也是被朋友喜欢，原价要走了。老侯感叹呢，大概一生当中再也找不到这几种钱了。
4: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2: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买个铜钱啊、捡个瓷片啊、自得其乐。
4: 哎，
2: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
1: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听听藏家的故事，我想对涉足收藏领域有着难得的言传身教的意义。在北京玩古币收藏啊，陆鑫是一定要知道的一位著名人物。著名作家刘一达先生早在十多年前啊，就在《老根人家》这本书当中啊写过这位收藏大家。下面呢，咱们来听听郑思杰为您讲述陆鑫的故事，叫做从书香门第出来的全家。全家呀就是指古币收藏的藏家，作者刘一达。
3: 北京的老宅门真可以折射出几百年的历史烟云。虽说随着城市的变迁，多数老宅门的形体已不复存在了，但是宅门的遗风

0: 光罩用的是红木材料，是陆心按故宫的图样找人定做的。室内的老家具也多是青石的，两个红木书柜里放的几乎都是古钱币方面的书。出于对刘一达的客气，他拿出民国时期景德镇的盖碗，给刘一达泡了杯香茶。在他的藏室，刘一达欣赏到了刘墉自书的老匾“新化初基”。陆心笑道：“这是他几经周折淘换到的玩意儿。”在这古色古香、散发着浓郁京味的宅子里，您很难想象到他曾经是中国著名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学善先生住过的地方。陆学善其实是陆心的外祖父，因为他从小在陆学善身边长大，所以随了母亲家的姓。陆学善字语言，浙江湖州人。其周岁时父亲病逝，在丝厂做工的母亲无力供他上学，是好心的邻居给了他两角小羊的报名费，他才进了识字班。陆学善勤奋苦读，学习成绩相当出色，高中毕业靠校长和两位老师的慷慨解囊考上了杭州之江大学，以后又考入南京国立东南大学物理系，受到著名物理学家吴有训的赏识，后来成为吴有训带的唯一的研究生。1934年，陆先生被派到英国留学，在物理学的研究上有所建树，曾获得曼彻斯特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回国以后任北平研究院雷学研究所研究员。解放以后，陆先生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副所长，一年以后他又任代理所长。他酷爱中国古典文学，对文物典籍、金石书画颇有研究，加上他会法、英、日、德文，所以在晚年生活非常艰难的时候，常和妻子王守礼吟诗唱和，消遣自娱。陆心从小就在这种环境里生活，耳濡目染，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陆学善有一儿一女，儿子陆毅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系，1987年病故，女儿陆颖，也就是陆心的母亲，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陆心的外祖母王守礼是大宅门里出来的才女，王家的先祖王敖是明朝的宰相，王守礼是王敖的第15代传人。他的祖父王福清在京做官，祖母王谢长达算得上是位巾帼英豪，早年在苏州成立放族会，率先宣传取消缠足，后来创办了振华女校，培养了许多的人才，如作家杨绛，就是钱钟书先生的夫人，记者彭子刚，社会学家费孝通等等。王守礼的父亲王继同毕业于北京同文馆，是著名数学家，也是围棋高手。他与前妻管尚德和后续夫人管尚孝生了12个孩子，除5个孩子因病早逝外，其余7个子女都是我国著名的专家、学者、教授。王守礼行妻清华大学中文系毕业，曾赴英留学，在京城像王家这样的老宅门并不多了。
1: 您听听这位陆心先生的家境可真是了不得，他的祖辈啊，真可以称得上是院士之家了。那陆心又是如何开始古币收藏的呢？他的收藏又有什么故事呢？咱们呀，下期再和您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爽。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3: 是赛车吗？
2: 电动自行车。
4: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有人曾说，一个人一辈子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选对适合自己的人。夕阳下了，我在山边等你；叶子黄了，我在树下等你；月儿弯了，我在十五等你；细雨来了，我在伞下等你；流水动了，我在河畔等你。不要抱怨生活没有给过你风景，不如再尝试一下，挖掘一下你心中深处的那些诗意，给风景以更多的意境。而能够让你找到这些浪漫、这些诗意的人，说不定也是你最重要的人。

我们常常会夸奖一个人心地纯洁、胸襟宽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坦荡。其实坦荡它不是不生杂念，而是善于发现和排解杂念。它也不是一尘不染，而是它勤于做心灵上的洒扫庭除。也不是生来就宽敞，而是日凿月开，逐渐的让胸襟开始辽阔，开始宽广的。也不是说从来不计较，他不计较呢，也是本身的一种计较。说起坦荡时，你脑海当中想到的第一个人会是谁呢？我想，他在你的生活当中，也给过你很多不一样的感触吧。

我们的生活当中经常会讨论关于幸福感这三个字的话题，其实讨论这个话题就是对于自己应变能力的一种自信，一个成功的幸运的心态来自于正面的态度，加上灵活的思考和适当的空间，让一个人能够自己解决问题，并且呢从挫败当中学习，整个过程中演变出来的自我效能可以让一个人受用一辈子。所以不是有句话吗？自助者天助之。

0: 21点整，
1: 三晋逢，太古广播电视台。
2: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的讲述着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球。

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音乐故事会。我们就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小动作的单元，让音乐可以接住我们所有的情绪，我们一起来看看人间烟火里那些让我们感动的人生故事。在中国，有一位渐冻人叫蔡磊，表了主题演讲，名叫倒计时。我相信所有看过的人可能都对于他的那篇演讲所在的房间印象深刻，就是他房间的四个角是摆放着四座时钟的，全程伴随着秒针的滴答声。很多人误以为这个时钟是他生命流逝的一个倒计时，可是他彻底的反转了概念。他告诉我们，这不是他生命的终点，是送给渐冻症的终结倒计时。2019年，蔡磊被确诊为渐冻人。当年这个渐冻症是被视为无药可医的绝症，而到了今天2026年，医疗、基因包括生物技术的飞速迭代，他越来越笃定地认为，折磨了全球50多万家庭的渐冻症已经走到了被人类攻克的倒计时阶段。所以他一直在演讲当中说，他不是孤军奋战，渐冻症才是寡不敌众，他一定会亲眼见证这个病魔的杀手被亲手终结。在他演讲的过程里面，他讲述了自己6年多和渐冻症贴身对抗的那个真实的处境。他首先说到了自己的现状，全身是没有办法活动的，彻底失去了说话的能力，24小时需要依靠呼吸机来维持。可是他每天用眼控仪，就是用眼球控制的一种仪器，工作10多个小时，统筹药物研发，包括患者救助的全流程。他只靠眼球就可以搭建样本库，就可以推动临床的很多的线路。而且未来他说自己视力如果完全丧失的话，就直接接入脑机接口，用意念打字，继续攻克难关。而他让我特别感动的一点，就是未来如果说他所有的大脑机能都衰退的话，他会依靠依据机器人意识数字化，他换一副躯体继续和渐冻症对抗，肉身限制不了他抗争的那个意志。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演讲日当天其实是两个节日的重合，一个是世界渐冻人日，另外还有一个是2026年的父亲节。所以在那一天，他也是给儿子留下了一段超级柔软的告白。他说，如果未来有人问你爸爸去哪儿了，请告诉他，我爸爸是孙悟空，他正在大闹天宫。用这样一个我们很多人非常熟悉的意象来传递一种打不垮的精神，哪怕肉体被困住了，抗争的那个灵魂永远自由。我相信他的这个演讲也是给所有的渐冻症患者的家人带去了非常多的精神慰藉。建议大家这一天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去 B 站上搜索来整个演讲的过程，去感受那种没有什么悲情的诉苦，只有平静的坚定的力量，完成了一个宣战，把个人的苦难升华为全人类对抗绝症的共同战役。我相信每一个看到过的人一定会获得更多对于当下的生活启示。一首《孤勇者》送给蔡磊，也送给每一个在生活里一直坚强努力不曾放弃的自己。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音乐故事会。我们接下来继续要请出一位老朋友，带来一首他的新歌，来自范晓萱，为电影《魔方小姐》量身打造了一首陪伴主题歌。嘿、hey。

好喜欢这首来自范晓萱的《老朋友》，我想不只是他写给朋友的一首歌，更是他写给岁月、写给长久情谊的一首走心之作。年少时的范晓萱可能更多以灵动俏皮的那种曲风出圈，而很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来看他的唱腔，其实是多了很多岁月沉淀之后的那一份温柔感的。我们要谢谢他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拿捏住了成年人友情的一个特质，就是你不需要时时的陪伴，我们也无需频繁的寒暄，我们各自人生都在奔赴着不同的生活，可是却始终在彼此的心底留有一个专属的位置。那些很久没有联系可是却从未走远的老朋友，都是岁月赠予我们最珍贵的礼物。好了，送走了一位专业歌手，我们接下来要请出一位非专业人士。相声说得不错，歌呢，在这首里面也唱得比较深情，我们想来听听看。

谢谢岳云鹏这个朴实无华特别真挚接地气儿的声音，没有专业歌手的那种技巧哈，可是我觉得往往动人的歌是这样的，就是他的那种这样的歌声里面听出来更多，而给我们解锁了一种温柔又松弛的曲风。我想这和他放缓了歌坛事业之后，从2006还是07入坑坚持了有近20年的小爱好密不可分，这就是陶艺。他还在家里专门开辟了一个陶艺工作室，每天固定时间去捏陶，素面朝天的跟那些泥土相处。他把陶艺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

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这是来自 Tang 哎，这个很有辨识度的唱腔的歌手给我们带来的一支你演我猜。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音乐故事会。也是经历过人生很多起伏的 Tang 对于情感的这种感知哈，也越发的细腻和通透。那这首歌也是他扔掉了以往那种传统苦情歌的悲情，用一个很沉稳的音乐表达给我们讲了在感情世界里最无奈的那个相处的状态，包括很多的试探拉扯和内耗。所以真诚的爱意从来不需要演，也从来不需要猜，你尽管坦坦荡荡的去爱才是感情最好的模样。我们接下来要来听的这首歌真的是

度温柔的恰到好处。来自大川为你讲述，想到你就觉得好幸福。听听看这首歌的故事脉络是如何发展的呢？

听完这首歌啊，只有一个感受，就是不刻意张扬，也不刻意油腻。也许这就是真正幸福的感受吧。那个幸福可能从来都不是什么盛大的惊喜，而就是这样，当你想起某个人的时候，心底自然而然会泛起的那个温柔和安慰。你的故事，我的歌，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听看这首故事感十足的歌，来自歌手马嘉译，用他清冷细腻的声线为你带来成年人深夜的情绪常态。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位歌手的声音我们好久好久都没有听到过，他曾经唱红过很多的歌，比如《朋友别哭》啊，《老情歌》《爱一回伤一回》，包括后来啊，因为他的翻唱而广为流传的《弯弯的月亮》。他是吕方，一直就是这样的温润着，在花甲之年写下了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亲爱的你呀》，少了很多情歌的那种缠绵，而把最纯粹最柔软的父爱就这样倾尽全力地告诉我们。这首歌呢，也是他专门唱给女儿 Emma 的专属告白。走过了半生的浮沉，吕方在刚才的这首歌里褪去了所有的那种技巧的痕迹，而就用这种温柔的、这种细腻的、饱含温度的方式，把父辈们那种隐忍、内敛又毫无保留的爱唱的是淋漓尽致，有一种不求孩子前程光芒万丈，只求孩子一生平安顺遂的朴素的期许。

耳边这样一首质朴又真挚的合唱，来自十个晴天，不说再见，就和我们每期节目快结束的时候这种感觉一样，唱的不是离别，而是并肩的感恩，是那种来日方长的期待。谢谢大家，谢谢各位真挚的相遇，真挚的肯定，都是我们彼此生命里最珍贵的馈赠。还记得我在节目的一开始和大家讲到的渐冻人蔡磊的故事吗？没有人生来勇敢的，只是有人选择了直面黑暗，逆风前行。我想每一个沉默的坚持，每一个不屈的信仰，都值得被看见，被尊重，被温柔以待。也希望我们更多的朋友能够心怀悲悯和善意，我们敬畏生命，传递温暖。好啦，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刘慧，感谢你的收听。最后的这支我们来听 Mika 和莫文蔚带来的 Stardust， 星辰，尘土的尘。 We are all made of stardust， 我们皆是由星辰造就。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五月天刚刚出道的时候，有一家炸鸡店开幕，想请乐团来热闹一下，没有舞台也没有钱，还要自己带乐器，没有乐团去，而他们就屁颠屁颠的跑去了。他们说至少有免费的炸鸡可以吃啊。这家炸鸡店如果还在的话，应该还可以出来说五月天可是来我们这里做过专场演出的哟，不过吃了我好多炸鸡。

为什么很多人会喜欢熬夜呢？夜晚可能就是享受生活最好的时候吧，它是安静的，自由的，没有人打扰的。这个时候做自己喜欢的事，好像快乐的程度是白天快乐的200%呢。

0: 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有一篇写潘美辰的文章提到李复兴的时候是这样说的，潘美辰刚刚出道时候，老师是圈内最凶的李复兴，以前很多歌手都被他骂哭了，所以他看到你不会唱就会骂，甚至骂得还蛮凶的，或者直接在门后给你的脑门来一击。

在一众报道台湾女歌手唱法当中，如果说郭静是甜腻，梁静茹是温暖，那么徐佳莹就是清澈了。她的音色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清澈，像溪水或是山泉，清澈到缺乏厚度，单薄到一击就碎，但就是这样呈现出来的清澈才更加纯粹。

其实吧，年龄只是一个符号，希望听到节目的你都有与之匹配的内涵，或天真，或无畏，或沉稳，或纯粹。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之前在生活中有人问努力了会怎样，我的答案是会快乐，会充实，会在有结果之前不焦虑，能在有结果之后不后悔。其实关于努力，终极答案就是会幸福，不是说在最后得到的幸福，而是说在过程中朝着目标前进的充满动力和希望的幸福啊。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1: 被闹钟吵醒的那个梦，人潮中就弄丢了影踪。

在华语乐坛的变迁史里必定有王心凌一席。一方面，她是甜心教主，甜美、少女感和元气十足永远是她歌曲里的三大标签。另外一方面，声音沉稳，转音圆润，带有一点点俏皮的超高辨识度，又在流行乐坛形成了王心凌自己最瞩目的金字招牌。

每天各位都一定要记得快乐起来，感受好天气带来的温暖，不要被人和生活的琐事束缚，多出去走走，多和朋友聊天，多玩多吃多动，生活不应该是沉闷无趣的，要主动去找自己的乐趣，永远积极向上，永远热爱生活呀。

0: 郭富城是第一个以普通话歌曲进军内地的香港歌手，可以说呢，打破了以往港台歌曲所谓靡靡之音的刻板印象，因为他塑造那种偶像形象和舞曲方式非常特别，也是影响了一代人对于流行音乐的最初理解。
1: 和你分手已有多年，本来早不应该怀缅，可是已习惯夜里回忆重演，无法解释也无法改变。刚好接到你一封信，信里说到你的恋情，你和他之间充满美丽憧憬，好像祝福。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郭富城是第一个以普通话歌曲进军内地的香港歌手，可以说呢，打破了以往港台歌曲所谓靡靡之音的刻板印象，因为他塑造那种偶像形象和舞曲方式非常特别，也是影响了一代人对于流行音乐的最初理解。
2: 和你分手已有多年，本来早不应该怀缅，可是已习惯夜里回忆重演，无法解释也无法改变。刚好接到你一封信，信里说到你的恋情，你和他之间充满美丽憧憬，好像祝福

2000年，王菀之参加第十二届 Cash 流行曲创作大赛，凭借自己作曲作词的歌曲夺得了冠军，但是他放弃了签约机会，选择返回加拿大继续经济学位。但从 Cash 比赛得奖之后，重拾他对音乐的兴趣，在加拿大学习了很多种乐器和演唱，断断续续地为歌手写歌，也是在亲朋好友的鼓励之下，后来又回到了中国香港，从事音乐的幕后工作。

极客倦意的嗓音不仅是高亢略带沙哑，而且还富有感染力，他对节奏旋律的掌控也是游刃有余。这种美妙声音加上他对歌曲情感的把握恰到好处，使得极客倦意完全具备冲击国际乐坛的实力。

0: 和你在一起的时候，这些歌也变得格外动听，记得要分享哦。
1: These joys for the ladies, straight from my heart. You dig? SMG, VIP, make the real respect.

0: 零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

0: 四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农历5月25，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1: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0: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1: 广西、湖北等地全力做好防汛救灾群众安置工作。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黄冈遭遇罕见龙卷风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0: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上午10:30，大会开始，常起立高唱国歌。

0: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甘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 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时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巡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 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现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2: 本台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脱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10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10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宁、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2: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政对陈立权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4: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权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式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权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
5: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一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4: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2016年，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权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5: 如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4: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
5: 相控阵雷达它

0: 的远，接触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就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1: 温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 0.1 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十年里，温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前后进行了两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两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0: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1: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8、歼10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2: 广西、湖北等地近日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及强对流天气，目前各地各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确保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美莎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有超过12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冰表示，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4: 指挥部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
3: 目前治安治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5: 7月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1.46万人受灾。目前黄石、黄冈、鄂州等地各受灾区域的水电气等设施已基本恢复，当前湖北各地已从抢险救灾逐步转向灾后恢复重建。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政治部主任吴兵，
6: 重点是协助受灾群众的灾后重建，包括一些现场的清理，一些恢复性的一些工作。我们全支队将近400人都在一线前置备勤啊，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
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8: 湖北东部多地6号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市黄州区东湖街道虹桥社区严重受损。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采制：总台记者彭照，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彭瑞。
9: 7月6号晚，一场雷暴大风突袭黄冈市黄州区，20分钟的狂风暴雨导致市区多处行道树连片倒伏，电线杆拦腰折断，山部房屋损毁。来不及犹豫，东湖街道虹桥社区党委书记周碧波立即通知党员突击队到社区集合。赶到社区，看到眼前一片狼藉，心头一紧。
10: 所有的公共设施、树木、垃圾箱、公交车暂停，全部都倒在路上，救护车、救援车都堵在那里。所以我迅速召集在现场的工作人员，迅速清开路障，清开救援的通道。
11: 能回家，希望回家，不要上在楼上啊！
9: 虹桥社区共辖9个小区，有6个小区受灾。当时社区的险情还未完全排除，周碧波和社区工作人员顾不上个人安危，连夜进道路路障，逐户摸排登记受灾情况，转移被困群众。在救援过程中，周碧波和党员突击队发现一位社区居民受伤严重，为了尽快送伤者就医，党员突击队一起把他抬出了家门。
10: 雨还是挺大，路上的交通又拥堵又走不了，我的脚也当时被钉子扎了一下，我们只好徒步把他抬着，紧急联系车辆把他送到医院就医。
9: 受到虹桥社区的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日夜奔波的感召，社区志愿者、回家探亲的军人也主动加入抢险队伍。 在外务工的社区居民党员陈志武还特意委托家人捐款。周碧波说，陈志武发来的一句留言，共产党员相信共产党，让他和社区党员干部切身体会到自身的责任重大。眼下虹桥社区六个受灾小区的清障除险工作接近尾声，社区秩序也基本恢复正常。这两天社区党员、民警和志愿者正在逐户排查安全隐患，全力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10: 灾情就是命令，共产党员呢，那肯定要冲锋在前，在碰到大灾大难的时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共产党员正是实践初心的时候。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五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举办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
8: 截至昨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
2: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昨天18点发布今年首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河北、河南、湖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易发生中暑。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比4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4.6%。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
2: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
8: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的言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8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程浩龙，主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学习会，坚持真抓实干，扛牢使命任务，确保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在山西变为美好现实。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省政协主席张春林出席。
1: 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召开，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夯实底座。唐登杰讲话，卢东亮主持。
0: 录音报道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今天播出阳泉阀门追新逐智再起新城。
1: 黄河壶口瀑布迎来汛期，独特景观吸引游客驻足观赏。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高昂。
1: 我是薛晶，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山西台记者郑业报道，7月8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重温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坚持真抓实干，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确保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在山西变为美好现实，开展专题学习研讨。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省政协主席张春林出席。与会同志紧扣学习研讨内容，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深入交流，有关领导同志做重点发言。大家一致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全省上下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力推动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我们要始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弘扬求真务实之风，扎实做好全省改革发展稳定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指出，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持续在学懂弄通做实上狠下功夫，切实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坚定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的重大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党中央对山西的战略定位，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因地制宜发展市生产力，重点抓好能源转型、产业升级、适度多元发展，着力构建体现山西特点、具有比较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持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为十五五良好开局打牢扎实基础。要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落实四下基层制度，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更好投发展和安全，纵深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统筹抓好各领域安全风险。

0: 风险防范工作，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要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进一步夯实管党治党责任链条，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加大风府同查同治力度，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会强调要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持续用力一体推进学查改，扎实做好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和建章立制等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要更好统筹学习教育和中心工作，发扬钉钉子精神，扎实做好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惠民生、防风险、保安全等各项工作，出实招、干实事、求实效，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的成效。现职省级领导同志、省直有关部门和省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负责同志参加，部分省管年轻干部列席。
1: 山西台记者郑烨报道，7月7号，本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在太原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全国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精神，通报国家和我省2025年度巩固衔接考核评估情况，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省委书记唐登杰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主持，省领导胡立杰、林红玉、常书明出席。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和乡村全面振兴各项工作，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充分肯定，去年以来，全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的成绩，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以钉钉子精神推进巩固衔接考核反馈问题整改，持之以恒抓好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工作落实，推动脱贫地区在常态化帮扶新阶段加快发展步伐，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夯实底座。要统筹国考、省和日常监督发现问题整改，强化整改、验收、消耗全流程闭环管理，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动真碰硬抓好整改任务落实，确保各类问题清仓见底，以整改实效带动工作水平全面提升。要精准做好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监测识别，巩固提升脱贫地区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保障能力，分力推进帮扶产业提质增效，加大以工代赈项目实施力度，多渠道做好就业帮扶，加强异地搬迁后续扶持，发挥社会救助兜底保障作用，动重点帮扶线加快发展，强化驻村帮扶和人才支持，确保常态化帮扶工作落地见效。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实施农业特优战略，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发展壮大县域富民产业和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着力提高乡村基础设施和公服务水平，持续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抓实建强基层党组织，深入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扎实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强调，要坚持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 持续压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政治责任，健全完善常态化帮政策体系，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改进工作作风，激发基层干事创业活力，以实干实绩为全省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积极贡献。会议强调，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近期极端天气多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心理，压紧压实各地各部门责任，做好重点流域洪水防御准备，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着力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不断强化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一级，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干部驻村工作驻县大队长等在省主会场参会。
0: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
2: 2025年7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本，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牢记领袖殷殷嘱托，一年来，阳泉阀门锚定高质量发展主线，不断强化技术攻关与智能化改造，交出了一份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实干答卷。请听录音报道，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今天播出追新逐智，再启新城。
3: 7月7日，阳泉阀股份有限公司举办战略合作推介会，发布 YF-R 系列气动幻象阀新品，并为绿色泵阀与先进环保装备联合研发中心揭牌。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技术部部长靳立明：
4: 我们的这款产品是采用304不锈钢整体结构，具有流通能力大、密封性能可靠、启闭响应迅速、耐温和耐腐蚀等优势，适用于煤化工、烟气处理等领域，可满足环保废气处理系统高频次、高可靠的使用要求。
3: 作为阳泉阀门瞄准废气治理赛道研发的一款新产品，气动幻象阀的推出不仅填补了企业在高端环保阀门领域的产品空白，也助力企业成功打开新市场。科技创新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驱动力。过去一年，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紧盯市场需求，不断推陈出新，在稳步推进核心产品提质升级的基础上，积极布局煤化工、燃气、氢能等新兴市场，取得丰硕成果。今年企业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17个细分品种陆续落地。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技术部部长靳立明：
4: 持续的不断的把传统的做好，做强做精，然后在其他的，比方说是这个热力啦、自来水这种公用事业的，包括水利的，也要不断的加强它的产品的一个研发的力度，以这个科技创新、不断的产品研发来助力咱们企业的一个发展。
3: 科实力稳步提档，智能制造也在加快推进。过去一年，阳泉阀门通过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稳步推进数字化转型工作。如今的生产车间里，数控设备高效运转，焊接机器人灵活作业， 3D 打印产品精准成型，一台台先进的智能化设备为提升机加工效率与产品加工精度奠定了坚实基础。公司生产部部长马慧昭：
5: 像我们 C3 车间新回来的这些设备是享受国家两重两轻政策购买的，第一批回来12台数控加工设备和1台焊接机器人，有了这些数控设备的加持，我们的产能预计可以提升60%左右。
3: 传统企业转型升级也离不开人才的强有力支撑。过去一年，阳泉阀门不断健全人才引育体系，引才用才全部向研发一线倾斜，新增人员全部充实到技术研发部门。 依托阳泉市出台的人才扶持利好政策，企业用好专项通道，持续吸纳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搭建层级清晰、衔接有序的技术人才梯队。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委书记、董事长杨亚荣。
6: 建立健全人才引进、培育、使用、留用链条，积极引进、培养急需紧缺和高端创新人才，畅通专业技术与技能发展通道，全面提升人才发展能力。
3: 今年上半年，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预计实现营收1.2亿元，同比增长44.57%。核心焦化专用阀、大口径煤气闸阀完工296台套，同比增长106%。眼下，企业的水泵新建车间项目正在加快推进，项目建成后可实现年产水泵3000台，年新增营收9000万元。
6: 我们将发挥在大口径闸阀方面的技术优势，持续深化产品创新，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为建设制造强国做贡献。
2: 一年来，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干部职工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化作笃行实干的不竭动力，在科技创新与智能制造上不断攻坚突破，用实力证明了传统产业的转型潜力。
1: 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重型机加工车间班组长翟宏伟。
7: 去年7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企业，走到我们身边，关心我们的收入、企业转型发展等情况，让我们倍感温暖，倍增干劲儿。这一年来，我们车间的生产环境越来越好，合同订单越来越多，工人们都干劲儿十足。我们一定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鼓足干劲儿，加油干，以更优质的产品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 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部副部长赵子豪。
8: 过去一年，我们依托 PLM 系统，让每一款阀门水泵产品都拥有了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化档案。我将继续扎根生产经营一线，以技术创新为抓手，持续深化数字化建设，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注入青春动能。
1: 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主办韩小军。
9: 一年来，我们以矿用泵为抓手，开展了山西省重点研发项目热力循环泵的攻坚，并根据市场需求确定了矿用自平衡泵、液冷系统屏蔽泵的研发方向，同时在新材料应用、工艺优化、设备料等方面持续发力，提升产品的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力。今后我将继续扎根科研一线，全力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用更多创新成果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不负总书记的嘱托。
1: 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梁志宝。
10: 一年来，我们县和货品国家级转型特性重点小区的陕西省精密泵阀创新中心、绿色工厂等国家级和省级荣誉，同时我们的阀门产品接连亮相广交会、联博会等国产大型展会，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
0: 山西台记者刘源报道。7月7号，省人大常委会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条例执法检查组召开全体会议，听取省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关于条例实施情况的汇报，安排部署执法检查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罗清宇出席会议并讲话，副主任李凤琪主持，副省长古秋代表省政府汇报条例实施情况。罗清宇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开展查的重要意义，将此次执法检查作为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举措，扎实抓好中央巡视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的职责所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要聚焦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情况、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情况、促进高质量发展情况等重点内容，着力推动条例全面有效贯彻实施。要精心组织，切实改进方式方法，加强协调配合，严格执行各项规定，确保执法检查顺利有序取得实效。
3: 筑牢对党忠诚，争做三晋先锋。
1: 2017年6月21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可兰县宋家沟村考察调研时，发出了请乡亲们同党中央一起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号召。牢记嘱托，这些年宋家沟村党支部锚定搬迁稳得住、产业能致富、治理促和谐目标，一任接着一任干，带领群众走出了一条党建强、乡村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振兴之路。今年宋家沟村党支部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山西台记者张瑞报道。
3: 夏日的宋家沟村清爽极人，风景如画。
11: 今天咱做的事呢，就是大家一起。
3: 在村里的一处院落里，村干部正与村民代表围坐在一起，召开板凳议事会。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就关心的问题展开热烈讨论。村民李美莲：
12: 我们村里也有个上市家呀，党支部就陪着板凳会，跟我们一起商量，一起研究。谁家有矿呢，都向领导提出来，能解决的当天就给解决。效果也好，是又感觉到强切。
3: 作为异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2017年，宋家沟村集中安置了周边14个村的265名群众。搬迁之初，曾一度面临新邻不认旧邻、产业空心化的困境。为破解这一难题，村党支部吸纳大学生、搬迁村原村干部进入村两委班子，创新实施插花编组治理机制，构建一合多元的治理模式，以党支部为统领，依托村民小组设置党小组，健全党员分片包联农户的长效机制，筑牢乡村振兴的主心骨。宋家沟村党支部副书记、村委会副主任李爱兰：
13: 这几年我们村累计开展了田间党课活动46次，小院宣讲活动72次，党员接待帮扶50户群众，化解矛盾72宗，解决民生诉求58件，让群众真切地感受到党组织就在我们身边，党员就在跟前。
3: 宋家沟村村民郭鹏飞：
14: 村里边的一些村干部呀，还有一些党员呀，都是对我们一些村民的特别关心。走到路上呢，也就问你，比如说年龄大的身体状况，还有一些就是生病的，问他最近就是身体咋样，有没有吃药，有没有去看，特别的深入民心。
3: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先行。宋家沟村立足当地生态和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旅游、设施农业、沙棘加工、养殖等产业，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如今全村已建起77间民宿、94座大棚和4座养殖场。在村党支部的帮扶支持下，返乡青年刘杰办起了肉羊养殖场，规模扩大到390多只，年纯收入超10万元。村民郑先先开办农家乐，销售土特产，年增收3万多元。搬迁户沈瑶富加入旅游合作社，旅游收入超2万元。返乡青年刘杰：
15: 2019年从外边回来开始养羊，回来的时候村里边有帮扶政策，也上羊场了、场地了，然后羊每年还能有补贴，还给打折的形式提供了种公羊，每年还有技术学习，现在收入挺可观的。下一步就是继续发展壮大吧，先把种群壮大到500只往上，然后这样再开个羊肉店，再慢慢的形成这种产业链。
3: 在装好产业发展的同时，宋家沟村党支部还坚持以党建引领，不断提升乡村治理效能。这几年通过板凳议事会，累计采纳落实群众建议128条，完成改册291套，煤改电318户，村庄绿化覆盖率达45%，建成日间照料中心、污水处理厂，实现水电路网、通信宽带全覆盖。同时开展技能培训，实现有劳动能力家庭就业全覆盖。宋家沟村党支部副书记、村委会副主任李爱兰：
13: 我们村里每年都有评比活动，评比好媳妇、好婆婆、文明户等奖项，各个比孝心、比干净、比热心、比热情，所以我们村里现在真的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3: 党建引领乡村振兴，西市的穷山沟已蝶变为日子有盼头、生活有甜头、发展有尽头的幸福村。2025年，宋家沟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8362元，其中异地搬迁群众收入19320元，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153.74万元。 松家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尤存明。
16: 我们叫牢记领袖之托，洁守文明初心，持续深化党建与小村振兴深度融合，带领全村干部群众撸起袖子加油干，

0: 科技特派员，依托优质科技人才资源下沉基层一线，通过精准选派农业科技特派员，培育本土涉农专业人才，以科技创新赋能全省三区县域农业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日前，国网阳泉供电公司落地建成山西首家地市级碳监测分析服务中心，紧扣双碳目标数字化落地部署，搭建本地化碳排放测算研判载体，赋能市级层面碳排放精细化治理。
0: 近日，一架空客 A320 客机从南非约翰内斯堡起飞，经过18个小时的长途跨洲际飞行，安全降落在太原武宿国际机场。这是自2013年12月武宿综保区封关运行以来，首架以保税物流形式进口进行拆解的飞机，成为山西航空全生命周期服务枢纽向全球拓展的又一标志性成果。
1: 日前，山西省科技重大专项揭榜挂帅项目云冈石窟石质文物内部凝结水监测与治理关键技术研究在云冈研究院完成验收。这一项目由省科技厅立项，省文物局组织实施，是助推云冈学建设、落实石窟科学化保护的标志性工程。
0: 近日，省眼科医院视觉训练中心揭牌开诊，该中心通过精准眼部筛查、无创物理康复、个性化方案定制，为全年龄段有视功能康复需求的群众提供一站式全周期闭环眼健康诊疗服务，填补了我省省级公立专科医院标准化儿童视功能康复服务空白。
1: 近日，受上游降雨增多和水库调节放水影响，壶口瀑布迎来汛期，主瀑瀑布连成一线，形成恢宏壮阔的瀑布群，独特景观吸引大批游客驻足观赏。
0: 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北中部多云见阴天，南部晴天见多云，北中部大部分和南部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北中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北部局部和中南部部分地区有35摄氏度，凌运盆地部分地区有37摄氏度或以上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全省28到39摄氏度。再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小雨转多云，21度到34度，大同小雨18度到33度，朔州小雨20度到32度，忻州小雨转多云21度到32度，晋中小雨转多云21度到35度，阳泉小雨转多云21度到34度，吕梁小雨转多云22度到36度，长治小雨转多云21度到32度，晋城多云23度到33度，临汾多云27度到39度，运城多云转晴26度到37度，太原小雨转多云21度到34度。
1: 这次节目主播高昂、薛晶，录音孟博，责任编辑李夫丁、郑业，值班总监安国平，节目终审张明德。山西新闻播送完了，你也可以通过黄河 Plus、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0: 北京时间7:30。
1: 暑期出游高峰期，山区景区、峡谷溪流、林崖步道都是大家的热衷打卡点。强降雨、极端天气既诱发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山西综合广播提醒您，暑期出行前务必紧盯气象与地质灾害预警，遇到暴雨天气果断取消山区临水景点行程，雨天尽量减少户外游览，驾车途经积水路段减速绕行，在景区遇到大风雷电，
2: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

0: 气湿度 52%，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阿成，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接下来重播太古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走一线看整治专栏今天播出，白塔区全域攻坚垃圾综合治理，人居环境体制焕然一新。晋中市太谷区召开处级领导干部大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自城乡垃圾综合治理行动全面启动以来，白塔区严格对标省市区环境整治工作部署，紧扣人居环境管控各项要求，周密部署安排，细化攻坚举措，全力真抓实干，扎实推进城乡垃圾综合治理专项整治工作走深走实。
2: 这几天，白塔区民勋村村两委积极组织群众开展村内垃圾集中清理整治行动。行动中，大家集中处理街道及耕地周边的垃圾，对村内路面散落垃圾、卫生死角积存杂物及绿化带内垃圾进行拉网式清理，现场分工协作，干劲十足，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3: 针对民勋村耕地这一重点区域，白塔区党委和民勋村村委高度重视，第一时间主动对接区环卫中心，增补配齐环卫基础设施，同时在耕地周边张贴警示宣传标语，常态化加密巡查频次，杜绝偷盗乱倒垃圾行为。经过集中整治，垃圾乱堆乱倒这一乱象得到根本性扭转，辖区整体人居环境面貌持续向好改善。
4: 经过这段时间集中改造，环卫配套设施齐全了，庙乡村汗根派人不定时的巡查，乱倒垃圾的现象基本看不到了，小区环境脏乱差的局面得到根本的扭转，现在逐渐舒心了。
2: 民勋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果是白塔区环境治理工作的生动缩影。白塔区结合辖区实际，建立了巡查、上报、反馈、整改完整闭环机制，紧盯背街小巷、民勋村耕地等垃圾治理薄弱点位，持续加大全域巡查力度。同时，白塔区持续拓宽宣传渠道，加大宣传力度，引导居民规范投放生活垃圾，主动参与环境治理。
5: 我们坚持问题导向，全域覆盖，不留死角，聚焦老旧小区、背街小巷、绿化带、楼道院落等重点区域，针对乱堆乱放、乱贴乱画、垃圾堆积、卫生死角等突出环境乱象，开展集中清理整治。各社区、村组织党员干部、网格员、志愿者深入一线，封片包岗，逐点排查，逐线消耗，全面清除各类环境顽疾，同步规范市容秩序与车辆停放。同时，白塔区通过掌上社区、街巷管家微信群、社区宣传栏等多渠道开展文明宣传，积极引导居民自觉爱护公共环境，主动参与环境治理，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
2: 下一步，白塔区将持续完善常态化巡查管护机制，巩固整治成果，严防问题反弹，以精细化治理持续擦亮辖区文明整洁底色，吸引更多游客与群众走进古城，宣传古城，讲好古城故事，讲好太谷故事。
0: 7月8号，晋中市太谷区召开处级领导干部大会，区委书记张立伟主持会议并讲话，全区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参加会议。
1: 会议宣布市委关于我区有关干部的任免决定，新任职干部严立明、杨国栋分别做了表态发言。会议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时代好干部5条标准，努力做到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要信念坚定，永葆忠诚本色，把理论武装作为终身课题，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把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作为基本底线，确保党中央及省委、市委各项决策部署在太谷不折不扣落地生根。要为民服务，厚植公仆情怀，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主动下沉基层一线查实情、听民意， 把群众的急难愁盼作为工作的头等大事，着力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要紧盯就业、教育、医疗、养老、基层治理等领域，一件接着一件办，一任接着一任干，让太谷的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实现乐业创业，享受优质教育，享受优质医疗，安享幸福生活。要树立和建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坚决摒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实打实的成效取信于民。要勤政务实，砥砺过硬作风，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一新时代的硬道理，立足太谷区位优势，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在调查研究中摸清实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做到对实情心中有数，既听报喜的好话，更听报忧的真话。要在狠抓落实中体现水平，对区委部署的重点工作、重大项目建立台账、挂图作战、消耗管理，以钉钉子精神抓出成效，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以专业能力和专业精神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要敢于担当，扛起发展重任，坚决服从区委统一领导，以班子的精诚团结带动全区干部队伍的大团结，汇聚起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要敢于深化改革创新，聚焦产业发展、要素保障等关键领域，在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推进开发区改革创新等方面大胆闯、大胆试，在攻坚克难中开创工作新局面。要善于统筹发展和安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信访稳定、风险防范等工作，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清正廉洁，涵养清风正气，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要把清风正气涵养于心，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坚决抵制享乐主义、奢靡之风，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以优良党风政风带动社风民风向上向善。要把干净和担当统一起来，既不能以干事为借口触碰法纪红线，也不能以干净为由推脱责任不担当不作为，真正做到既勤政又廉政，既干事又干净，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太谷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6: 7月7号，红色领航聚合力暖心托管办成长白塔区2026年公益托管营在区体育总会正式启动，区政协副主席岳俊清参加并宣布启动。本次活动由白塔区党工委、社会事务服务中心主办，区体育总会、太谷区志愿者协会、爱心志愿服务团队、新联心志愿者协会、传统文化志愿者协会及各社区村共同承办。托管营坚持党建引领，整合部门、社区及志愿力量，为辖区少年儿童提供课业辅导、兴趣培养、安全教育等多元化服务，旨在破解双职工和特殊家庭子女暑期看护难问题，打造安全、充实、温暖的成长阵地，切实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7: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